0: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正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为止，梦梦的人生经历过三次出走。第一次是2010年，在职校第二年开学报到的下午，这个被迫学了航空管理的女孩扛着所有行李冲出校门，从此一去不回头。她不愿过如何学做一名高端体面的服务生的生活。第二次在2012年，辍学后的梦梦在重庆发传单做模特，维持不被认可也不被在意的生活。远方工作的母亲打来电话，用重庆话大骂，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地方吗？愤怒之下，他决定继续出走，去海口，去广州，到更远的地方见更大的世界。现在是第三次，梦梦嫁给了一个美国丈夫，并跟随丈夫的脚步在异国构建新生活。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至少在来美国的前两年，梦梦打心底讨厌这个陌生的国度。因为语言的障碍，她甚至无法独自去超市买菜，她仿佛陷入一种封闭的聋哑状态。诸多担忧曾在出发前浮现，如今也一一应验。可梦梦还是选择出走，把生活推向更辽阔的可能性。三次出走各有不同的契机，也夹杂着运气与环境等诸多因素，甚至嵌套在过往的母女关系里。自打梦梦10岁起，母亲便无法忍受父亲的不断出轨，和姐妹一起去南非做了床垫生意，此后8年再没回过国。儿时的梦梦曾对母亲有许多怨愤，可如今她理解了母亲的选择，这是她求生的过程。梦梦的出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属于她，属于她的母亲，也属于成千上万的不甘于狭小世界的普通人。

我们要向外走，向广阔的世界出发，赢得尊重与新生。今天的节目里，梦梦会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2019年，我跟随丈夫来到美国，我俩在广州相识，恋爱，步入婚姻的殿堂。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里工作六年了。我们结婚以后，他觉得在中国发展有天花板了，外国人就只能到这儿了，就想回美国发展。那是我一直没什么稳定的工作，做做代购，摆摆摊什么的，我觉得我过一天是一天的，所以他想去哪儿，我肯定跟着他去哪儿。但来到美国以后，我经历了非常艰难的适应期，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像美国这边的人，他们非常习惯于那种口头聊天，不管认不认识，都会随便跟你聊一下天气什么的。我那时特别害怕买单的时候，收银员跟我聊天，他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所以我根本不敢自己去超市买东西，也不敢去咖啡馆点单。这已经不只是语言问题了，当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仿佛是个精神上的聋哑人，就像一个小婴儿一样。曾经在国内建立的一些个人价值、身份感、引以为傲的生活经验，都得全部推翻，重新再来一遍。我像是站在风中摇摇欲坠的最后一根树枝。到美国后，我厨艺飞涨，中国菜可以喂养我生理和心理的归属感，烧菜也变得治愈。我在加州待了半年以后，找了一家奶茶店上班。虽然奶茶店的老板是个中国人，但他 90% 的客户都是美国本地人，我的同事也都是在美国长大的小孩，这是我真正了解这个社会的开始。其实我当时差一点就放弃了，去上班的第一天，老板就拿了好大一个菜单给我，上面有70-80种奶茶，我得在3天之内把基本的名称背下来，在1个月里学会制作所有的饮品。但我拿的又是加州最低的工资，我就不想做了。但我后来想了一下，难道我不做了就一直这样在家里待着吗？我挺感谢自己当时跨出了第一步，然后强迫自己坚持了下来。我开始了解美国亚裔群体的生活，他们怎么看待美国的政治，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半年后，我跨出第一步到奶茶店打工。可就我个人而言，在奶茶店上班，我有些看不起自己。我身边的同事其实都还挺年轻的，22-23岁，刚刚大学毕业，或者没有读大学的，他们是有迷茫的资本的。但我已经组建了家庭，可还是做着这种重复的、机械的、并不稳定的工作，这跟我理想中的自己是背道而驰的。好多人会以为你去了美国，生活就是怎样光鲜的，可其实没有。我一边觉得自己很差，看不起自己做的事情，一边又推着自己融入。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刚来美国的前2年，我对生活产生过很大的怀疑。我当时完全依附于丈夫才能生存。加州的生活成本其实挺高的，我在奶茶店1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只有几百美金，房租全靠他在支付，吃饭的费用也基本是他在承担。我们虽然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但也没有多余的闲钱。比如我们会算着这个月不可以出去吃饭，现在我也几乎没办法回国，因为机票太贵了，我要是回来的话，会对我们的经济状况造成很大的影响。我有一种作为女性完全放弃自我的焦虑，那是很没有安全感。其实来美国前的2个星期，我跟他说我不想去美国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绪，更多是忐忑。你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焦虑，说出来就成了我不想去。但实际上，我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有向往的。我希望自己可以走出

去看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一种对可能性的向往。我完全无法想象来美国两年后，只有初中学历的我会跟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们坐在一起读大学，这完全像做梦一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梦梦的讲述。出国生活的一部分底气或许来源于我的母亲。我妈是那种有点爱闯的性格，她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去了再说，再怎么样都可以搞定。她在我10岁的时候便去了国外打工，但她走的时候没有给我任何交代，甚至骗我说她去的是云南，去3-4个月就回来。有天我姨父问我，我妈在哪儿？我说她去云南了。我姨父就很生气，把我打了一顿，说我很坏，和我妈一起骗他们。我那时才知道，原来他已经出国好几个月了。我妈一走就是8年，中途也没有回来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她是很生气的，而且那种生气没办法表达，一直被压抑着。她会从生活的其他方面钻出来，比如我妈说一句话，其实那句话可能也没什么，我身边10个人跟我说我都不会生气，但如果是我妈说，我也不知道那个愤怒是从哪里来的，我就会跟她大吵一架。以前我俩是没办法相处的。我家住在嘉陵江边，这座嘉陵大桥是重庆过去20年经济发展的证明，可是我们家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修电梯。爸爸说他已经爬不动6楼了。去年不是出了一个电影叫《暗处的女儿》吗？里面讲一个妈妈组建了家庭后，觉得自己不甘于传统的生活，她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一点点迷失了自己，结果她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出走了。我看完电影以后，其实对我妈有更深的理解，那时她在家里的生活那么痛苦，又一直不被自己的老公尊重，老公也不是真的爱她。我站在她的角度，觉得她并不是在抛弃我，她只是在寻找自己，这是她求生的过程。我妈其实已经忍了很多年了，我爸30多岁的时候就病假退休了，每个月拿以前单位的退休金，我妈在我姨父的电器店里做收银员，家里的开支都是靠她的收入，吃饭、打扫、管我学习也基本都是他一个人。而且我爸一直在外面出轨，家里人也不会避讳着我。我记得我3-4岁的时候，我妈就会拉着我和父亲对峙。其实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影响了我对婚姻的憧憬和对亲密关系的信任。那时候他大概是觉得跟我爸的婚姻走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彻底离开了。我妈离开以后，家里就没有人管我了。刚开始我爸把我送到小学的数学老师家里托管，那个老师非常苛刻，我洗澡洗得久了他会说我，做饭的量也特别少，我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后来我外婆看我可怜，把我接去姨妈家里住，但我姨一家很不喜欢我们一家，他们觉得我妈是穷光蛋，因为我一直没人管，他们怕我把表妹带坏了，旁敲侧击让我爸把我接走。初中我基本一个人住了，后来也没考上重点高中，被家人强迫着去一所职业学校，每天就是学怎么把餐巾纸折成千纸鹤的形状，怎么倒红酒不会滴到桌布上。那时老师让我们好好学，以后就能到重庆比较好的邮轮或者酒店里做服务员，但我根本不想成为一个在高端酒店工作的服务员。第二年开学的时候，赶在学校5点关门前，我把被子行李全都带着就走了，再也没回去过。那时我刚满17岁不久，开始了自

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发传单、做模特、开服装店。做模特的时候，我基本走一个秀就能赚500多块钱。最多的一次，我做模特负责人，3天赚了7000多块钱。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我对自己特别骄傲，那些高中毕业的同学没一个比我能赚钱。直到我18岁的时候，我才又见到了我妈一面。那时我已经认不出来她了，记忆里她一直是个高大能保护我的母亲形象。结果那天我才发现，原来她那么瘦小。我妈回来待了一个月又回南非了，我继续我的兼职野模生活。后来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我俩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她是那种特别直接的人，在电话里用重庆话骂我，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地方吗？这句话完全激起了我反叛的斗志。挂了电话以后，我问朋友有没有外地的工作介绍，我不想再待在重庆了。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的一句狠话激起了梦梦的斗志，她决定离开家乡。节目的下半时段，梦梦将继续分享她的经历。

乡之后，最开始我被朋友介绍去海口卖房子，说白了就是做销售。也是这时我真正感受到，没有学历的人只能从最底层开始做起，连大公司的门槛都够不到。当时我每天要坐一个小时大巴车去市中心，到保险公司还得唱我相信那首歌，好像给你打鸡血一样。那时我的业绩也不好，后来就没再做了。在海口断断续续待了一年，我也没什么朋友，当时真的很孤独。2014年的时候，跟我关系好的几个朋友聚在了广州的一个酒吧，看世界杯决赛，给我打电话。从小没有父母和家人照顾，朋友就代替了家人陪伴在我身边，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当时我就想，我可以依靠的人全都不在我身边，再这样下去我就要疯了。凌晨四点我就买了机票，七点的飞机从海口飞到广州，之后再没有回过海口。也是这时我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想追求什么样的事业。我想做一名心理咨询师。其实我对心理学的兴趣起源很早，小时候我总在过察言观色的生活，看大人的脸色来决定我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对身边人的情绪非常敏感。12岁的时候，我们班上好多人都在看恶作剧之吻之类的小说，但我在书店买的书叫怎么变乐观。或许是某种求生本能让我形成了同理的能力，那是班上情窦初开的同学也很愿意找我聊天，让我出主意，我也很愿意扮演倾听者的角色。那时候我有很严重的 PTSD 和焦虑症，但我并不知道，只是会读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他们让我对一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包括如何造成心理疾病，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我想了解心理因素如何影响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延伸到社会。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考了心理咨询师的证。我知道有这个职业，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可以离我这么近。他告诉我，拿了这个证就有可能做心理咨询师，这对我来说就好像一把钥匙，我要首先拿到才能打开这扇门。我不知道门后面有什么，但我一定要拥有这把钥匙。2017年，我考过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证。当时是一月份，我一个人在电脑面前查成绩，其实我考得不是特别好，刚过分数线两三分的样子。在电脑面前我就哭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被父母、老师、姨夫和姨妈瞧不起，没有人相信我可以做成什么。让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一个证书，这是我活了23年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成就。我好像得到了某种认可，这是一种安全感，一种被信任感，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体验过的。等我拿到证书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五月份了。我很难去描述拿到证的感觉，好像你脱离了过去，看到了一点曙光，未来会产生一些改变。我一个人坐在外面看着那个证，它似乎给我的生命增加了一点色彩，即便我的整个生活还是黑白的。在我拿到咨询师证不久之后，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在广州的一家心理学机构当课程助教。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忙对接课程老师和学生，工作内容是招生。当时心理卫生在国内不是很发达，我待的机构也不是很正规，它的收费实在是贵得可耻了。我觉得它在消费一些有心理需求的人，我在这里也待得不是很开心。后来我意识到，这张证书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没办法用来定义我是谁。在这之前，我曾在一家心理学机构求职失败，对方拒绝得很直接，不能接受我从模特到咨询师助理的身份跨度，甚至直接评价我太爱打扮了。可能在国内的工作系统里，一个女性太爱打扮就会被看成是很招摇、不太稳定的角色。但学历还是最重要的因素，
那时我便发现，只有传统大学教育出来的学生才能受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可。如果我真的想从事心理学方向的职业，一个心理咨询师证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这对于科班出身的人来说可能是简历上的装点，但大家最看重的远不止这个，我必须走得更远。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到美国以后，我丈夫帮我定制过一个7年的学习计划，他是个很爱帮别人做计划的人。加州的教育资源又非常好，免费的社区大学的师资教材跟普通大学都是一样的。那时我规划前3年学英语打基础，后2年在社区大学学心理学专业，2年后转到普通大学学社工。我对学历始终是有执念的，很现实的讲，在美国你也一定要是科班出身，至少硕士毕业才有可能成为心理咨询师，不然我只能做一些自己没有那么满意的销售性工作。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我自己的童年创伤。小时候老师说我笨，父母觉得我笨，我身边所有人都觉得我很笨，不是学习那块料，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笨。可我辍学以后，我慢慢意识

知道我对知识是有渴望的。我这么喜欢看书，就好像隐隐的在向以前那些贬低我的声音证明，其实我不是很笨，我是学习的那块料。可我的内心始终在摇摆。前两年我在社区大学学英文的时候，都是吊儿郎当的。我觉得我学英语只是为了在美国可以日常生活，能买个菜，能看懂路牌，就这么简单。我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读大学。2023年秋季，我报了一个学分可以转到正规大学的学分课，学习初阶的学术写作。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认真上一门课。那时候我英语还没有多好，口语只是还过得去，阅读水平也不好，刚开始尝试看第一本英文书，但我在那门课的成绩出奇优秀。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文章，写跟家人一起度过的有意义、深刻、快乐的时间。我们班上20多个同学全写的是过年过节，但我想了一下，我们家根本就没什么一起度过的很快乐的时间，全家能聚在一起的日子就是一起去给我爷爷奶奶上坟，于是我便写了这个。老师看完我写的文章后，把我叫到一旁，问我愿不愿意直接跳级到3级写作，如果我愿意，他很乐意帮忙写推荐信。他说很喜欢我的文章，他都看哭了，那篇文章也是我哭着写完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直给他鞠躬，话都说不清楚了。学术写作课给了我很多信心，这种信心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体会过的。那天以后，我第一次相信我是一个可以定制计划并且付出努力去完成它的人。我开始相信努力真的有用。上学期我报了我最恐惧的数学课，其实是统计学。我从小数学就特别差，初中数学就再也没有及格过了。初二的时候，老师一直劝我退学，怕我拉低班里的平均分。但如果我要学习心理学，这一门课是必须的。上课那天我特别紧张，听讲的时候我还感觉我都听懂了，结果一做作业，5道题做了2个小时，1道题都没做对。那天我又哭了，我又一次感觉自己的梦想破碎了，原来我并没有我以为的这么聪明，我还是那个初中毕业没有文化的小混混，我都已经28岁了还想读大学，就感觉自己特别傻，不自量力。我和一个也在美国读书的女生聊过，她知道我打算学心理学或者社工，一直奉劝我不要学文科，说了很多可能会失败的丧气话，觉得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但我就是喜欢，不管别人怎么泼冷水，我都会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我开始花很多时间去做一道题，可能写10道题要花6-7个小时，一直做到我会为止。我第一次刷题的时候，那几个章节可能刷了100多遍。最后考试的时候，我们的考试时间是1小时15分钟，我花了20分钟就把所有题都做完了。做完以后，我还从头做了2遍，40分钟交了卷。我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到最后一次考试前，因为老师会抹掉最低分的一次成绩，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参加最后一次考试，即便是0分，我还是拿 A。 我终于开始系统的学习心理学了。我是最近才开始喜欢上美国的，之前我很讨厌这里，我感觉它就像一面镜子，光线太强烈了，一直刺痛着我。其实它只是照出了我本来的样子。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很牛，虽然我没有学历，但我很聪明，虽然我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但我有很多知识储备。但其实就是因为太自卑了，我才会不断地用这些来包裹自己。这两年在美国的生活被迫让我开始面对自己的那些裂痕。说实话，我的成长背景非常影响我感知未来的能力。我那时离开学校，离开重庆，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就觉得

要这样做。我从海口去广州，再从广州来到美国，我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未来要如何，我觉得那是不可控的。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不好，所以现在我形成的观念是，我必须要保证我现在过得好，我也不想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我已经29岁了，跟我同班的同学们才高中毕业，而我的冒险刚刚开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的主角梦梦分享了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

0: 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零分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已经拥有了多少，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或许正是人类的弱点，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就打扮，该读书就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情的暖心歌。抱怨是一种毒药，它摧残你的意志，降低你的身价，摧残你的身心，削减你的热情。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被送进冶炼厂的都是矿石，出来的却分出了金铜铁和矿渣。凡事多找方法，少找借口。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在奔跑向前。

有几种人我真的佩服得不要不要的，一种呢是可以控制自己体型的人，一种是能按时睡觉的人，一种是说起床就能起床的人，而一种是说忘就能够忘的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以上这几种当中的一种，欢迎通过节目之外的方式告诉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结，也许永远解不开，苦涩的滋味只有自己懂，也许永远无法释怀，因为善良，因为责任，因为某种理由，也许永远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叫人生。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重要。别因为害怕孤单而相拥，也别因为无从选择而将就，总要有一段路需要你独自走过。愿你是阳光，明媚而不忧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以细腻深情著称的杨宗纬。那首先要听的就是他家喻户晓的这一首作品《洋葱》。

洋葱这首歌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作词作曲，2008年的时候收录在杨宗纬的专辑《鸽子》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洋葱其实是杨宗纬的绰号，因为洋葱和洋葱是谐音，那阿信也借着洋葱的特质写下了这一首歌曲，也很贴合杨宗纬不善言辞的性格，告诉大家不要错过一个真实感受一个人的机会。接下来听一听杨宗纬的治愈金曲《其实都没有》。

0: 界也很痛。
1: 金玟岐的新歌最后再靠近，来自于白日提灯的 OST。 金玟岐用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剧中人物的执念，很贴合剧集的情感基调，来一起感受一下。

同样来自于白日提灯的 OST 刘宇宁的若能在你眼中。接下来再听一首合唱的新歌，张子宁跟李心一的一念，电视剧《逐玉》的插曲，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张子宁清澈细腻的女声搭配李心一温暖深情的男声，彼此交织，唱出了跨越风雨与命

华语金曲星光会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新歌，来自于南征北战的心动频率，延续经典燃系风格，相信未来也会带来更多兼具热血与温度的原创作品。我是王维，我是 DT， 跟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林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林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好久不见，我们终于开始上班了。各位，你们五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啊？今天这个作息恢复的还好吗？
0: 嗯，多日不见，分外想念啊！大家赶快在这个直播间来冒个泡啊！你们心心念念的姜漂亮回来了啊！
1: 对，各位新朋友、老朋友，赶紧来打卡报道了，来到我们直播间，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感谢各位喽！
0: 那姜漂亮四月底的时候就已经提前休假了，然后五月份这个五天假期之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又来陪伴在各位身旁了
1: 啊！就非要点我休假了是吧？
0: 必须得点一下，因为今天是这个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 哎，是的，没错，
0: 就是，还有人从这个假期这个时光当中没有恢复过来。
1: 嗯，
0: 今天早上我朋友给我发消息说啊，我有这个假期综合症啊，
1: 嗯，
0: 坐在工位上还在想我去哪玩了，
1: 还没有回过神来。说实话，假期可能出行的朋友比较多一些，而且五一假期关注到各大景点、各大景区，包括在我们临汾市周边啊，都是人流车流偏多。也是要提示各位，有一份好的心情之后啊，赶紧调整这个身心工作状态，回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来了。
0: 哎，没

0: 睡早起，
1: 应该好好赚钱了哈、啊。怎么说？因为你看前半年赚的钱，在五月份的时候来一波消费啊，哎，是吧？你看五月份马上要到这个端午假期了，是不是？你这个月好好干啊，下个月到端午的时候
2: 好好消费，
1: 才能有资金去消费啊，对吧？
2: 说的没错，各位今天好好上班，好好打工，好好当牛马，好好赚钱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五月份你会听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呢？包括哪一首歌曲能让你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工作中的当状态来，就赶紧来互动一下，来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帮我们来点赞，在公屏上来分享你想听到的一首好听的旋律。
1: 对，那是我开启了你的这个工作状态，你觉得这个假期之后第一首歌想这个配合哪首歌曲，来让你恢复到这个活力满满的状态当中啊？
2: 是的，是的。
1: 哪首歌让你觉得假期恋恋不舍？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分享一下哪首歌开启你的全新的工作状态？可以留下信息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五月份，就是第一个工作日哈、啊，因为这个五月一号从到五号期间是休息状态。这第一个工作日你听了哪首歌曲？想在五月份用哪首歌来开启？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2: 是的，五月份你会听的第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天，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吧。
1: 对，那看第一首歌曲就很带感啊，这首歌听完之后我觉得也是很多人的这个续命单曲，对不对？
2: 怎么说法还续命了呀？
1: 就像这个咖啡一样啊，喝过之后提神醒脑啊。来自大张伟的这首歌曲来听听看，听完之后会不会有这个全新的感受。

0: 看这首歌曲作为这个打工仔的这个续命单曲、嗯、我觉得特别适合啊，是不是？
1: 那小谁，
0: 哎，你看、嗯、阳光彩虹小白妈，
1: 哎，对，
0: 大张伟的歌怎么听上去很有活力的感觉啊。
1: 是，你看西安顺嘴朵说了，你这滴答滴的啥歌呢？
0: 哎，你看怎么说啊，嗯，这个名字让我觉得，哎，我瞬间对这首歌有全新的认识了啊、嗯、以后不知道歌名的时候就是那首歌一直滴答滴答，它是什么歌啊、嗯、
1: 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曲是来自大张伟演唱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0: SLOR 这个朋友说，我是愤怒怎么了？嗯，像上班第一天就愤怒了吗？
1: 对，就很愤怒起不来、哎、是不是？
0: 对，你看我们的心需要你哄他，像歌词里唱的一样、嗯、我们的心是需要哄一哄的。你看昨天还在放假状态，今天就要上班工作了，嗯，你起床先哄一哄自己啊。
1: 嗯，就是、哎、宝宝快起床，新的一天能遇到你的同事和领导超级开心的。
0: 对，没错，
1: 越哄越不想上这个班了。
0: 对，没错，那就是下一个假期还要凑这个月好好工作，这再挣点钱，再攒攒这个外出的费用啊，是吧？
1: 好吧，我们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努力上班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不上班，这真的是我的终极目标啊！努力当打工人，希望有一天我不再打工。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上班的动力到底是啥呢？五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5月6号，你的工作状态有没有恢复正常？五月份你听的第一首歌曲，也可以打在公屏上。
0: 对，然后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哪首歌可以开启你的这个工作状态？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肯定是一些节奏快的，当然也会有一些节奏慢的、嗯、你比如说
1: 上班之后可能希望能够慢一点、
0: 哎、对、嗯、就是怎么说啊，就之前火的那首歌曲苏运莹的、嗯、那天我路过一片花园，可惜你不在，你看是吧，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歌曲来让自己的内心跟随着歌曲的节奏来舒缓一下，
1: 是
0: 也是可以让自己满血复活的、
1: 啊、五一假期我路过好几座花园啊，你都不在，好遗憾呀。

0: 哎，你看怎么说哈、啊？这个人提前休假了，还在这秀啊？
1: 中年男孩说了，五一全是结婚的，当然要听。爱很简单，那必须为你安排。
0: 对，
1: 爱有时候可以很简单，就是你知、他知，然后你们双方互相有这个心意，这样的爱就是双向奔赴。这样的爱当然很简单，也很纯粹。但如果我喜欢他，但一直他没有给我回应，那这样的爱其实也是很复杂、很辛苦的。我们都希望大家的爱可以是双向奔赴，纯粹又简单的。
0: 对，爱很简单。这个五一你参加了几场婚礼啊？
1: 你的钱包还好吗？
0: 哎，对，就是怎么说哈，一到这个五一啊、国庆啊这些假期，我们就很忙碌啊，赶着场去吃席是吧？
1: 是。
0: 但是啊，我的朋友们陆陆续续都已经结完婚了。这半年来我还没有吃过这个席儿啊，
1: 有没有可能人
0: 特别想吃席儿？这两天、哎，你说这个大肘子啊、红烧鱼啊、你就是在家做做不上那个味道来、啊，
1: 必须得一桌人吃才有这一氛围感。
0: 对，特别是农村大席啊、这个鱼先炸好，你放在锅里看着它咕噜咕噜在炖炸，我就觉得什么时候能让我带走一条啊？
1: 你没有想过什么时候能吃上你这个席儿吗？
0: 好吧，这个。这个怎么说哈？
1: 我们拭目以待。
0: 哪壶不开提哪壶，炉上做了十个壶，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是我们江漂亮的固有动作啊，是不是？
1: 好，来听这首《爱很简单》，
0: 来自陶喆的歌曲。

0: 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其实爱情很简单，我们往往会给他附加很多条件，所以爱变得烦恼，但是我们都爱这个烦恼啊。
1: 对，我觉得爱是一件能够让我们很快的事情，就是谈恋爱真的是能让你情绪起起伏伏，但是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起起伏伏跌跌荡荡。
0: 对，这个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哈，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候很快乐，然后吵架了又很伤心，然后又和好了又快乐了，
1: 对，
0: 然后没过两天又吵架了，
1: 是，就是人能够让你平稳的情绪有一些波荡啊。
0: 你说我好好的，你看刚加上这个问题哈，你什么时候吃你的吃你的席儿啊？
1: 啊，什么能等上啊？
0: 哎，是吧？你看我这一个人就很快乐啊，对吧？你为什么要找一个人让我又难受又开心又快乐再难受啊？
1: 你不觉得就是特别平淡也不是那么好吗？
0: 我就觉得这个平淡是福啊。
1: 啊，行吧，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看看有没有一天他会就是解脱这个平淡啊，迎接这个跌宕起伏的生活。关注我到圈麦说，哎呦，又能见到江漂亮了，七天不见甚是想念，我也老想念你们了，超级想。
0: 看见这位朋友去的是七天的时间啊，因为江漂亮在假期前两天就已经不在这个直播间出现了，然后放假是五天，正好七天啊。
1: 你看这个棋子给我记得好好的。
0: 哎，我就在小本本上记着啊，他今天不在。小心眼，他今天不在，不想他。他从明天还不在，依然不想他。哎，是吧？我们就是互相拉黑的状态。刚刚听的这首歌是陶喆的《爱很简单》，刚刚也说到这个五一期间有这个婚礼很多哈。
1: 是啊。
0: 但是我这个参加婚礼的这个印象啊，以前是《爱很简单》，还有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啊，这些比较浪漫的我们那个年代的歌。

0: 歌曲，嗯，人家现在结婚都是天外来物了啊！
1: 哦，换歌了，换进主题歌了，
0: 哎、
1: 是吧？
0: 换歌单了，哎，我说，真时髦哎！就我们以前都那些歌曲都放在这个场合都觉得老土了啊！
1: 是，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五一期间有没有参加一些婚礼？在婚礼上，你有没有听到一些好听的主题曲？也可以分享在公屏上。
0: 对，
1: 还有一念副管理是发来比心的表情，欢迎欢迎，好久不见。
0: 对，已经收到你发送来的信息了，好久不见啊！嗯、我们来听听一小段这个天外来物吧，就是
1: 好的，
0: 大门一开，新娘往进走的时候，就这种歌。啊，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帮大家找到这个婚礼必备 BGM 之一，来分享一小段啊。

0: 你看怎么样，就是年轻人的歌单更新了，跟我们当年我们90后用的歌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就是爱很简单啊，今天你要嫁给我啊、等等这些歌曲啊。
1: 现在00后变了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在五一期间你参加婚礼的时候听到的是哪一首好听的甜蜜的歌曲。当然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五月份哪一首歌曲是你听的第一首啊，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公屏上，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
0: 季节已经从这个春天切换到了夏天模式，
1: 对对，
0: 昨天是立夏节气啊。
1: 是的，
0: 然后你看我们这座城市就有很多的惊喜的呈现。在中大街这边有一大片蔷薇啊，开的正是灿烂的时候，路过还有香味啊，我还专门去打卡了。然后这个解放路这边的这个月季花也快开了，公园街这边这个月季花开的和碗一样大，大家可以留心一下。其实我们这座城市有很多美丽的风景来等待我们发现。其在我们匆匆忙忙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因为工作啊生活的忙碌，忘记了观察这些景色，这些风景的变化。那今天下班的时候，不妨换一条路线来回家。我觉得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美好的。
1: 是，有时候真的是生活需要。要一点改变，这些改变可能是换一瓶饮料，然后走一条另外的小路啊，去见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不同的人，这样的话生活就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重新开启了。
0: 我们市区有很多这个花花草草很美丽啊，大家有去过哪里打卡也可以分享一下。在体育南街这个水利局门口这个栅栏上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各色各种颜色的这个蔷薇月季花开放的，我觉得确实给枯燥的生活当中增添一抹亮色的感觉啊。
1: 是，也是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如果说此刻你是正在收听节目，可以拿出手机找见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林汾，来到直播间和我们去互动和联络。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五月份你会听的第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呢？
0: 说到这个花开了，我觉得这个花海可以来分享一下，对不对？
1: 很有意境的一首歌曲、
0: 对，还有生如夏花，这些歌曲都是
1: 对和花
0: 有关的，当中都可以听到的一些歌曲。
1: 是，
0: 大家有哪些歌曲可以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告别了春天，我们迎来了盛夏时节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也希望这个时节我们能够多一些美丽的心情，多一些好听的旋律了。
0: 但是要提示各位，赏花哈，眼睛看就可以了，拍照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伸手去摘花啊，这个行为是特别不文明的一个现象。大家在观赏的过程当中，也要把这个美景留在你的这个脑海当中，留在相机里就足够了啊，爱护我们的生活环境。

0: 来自周杰伦的《花海》，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景色风景的转变啊。从春天的嫩绿到夏天的这个深绿色，再往剩下的这个墨绿色来转变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可以感受到这份生命的蓬勃的力量啊。
1: 是，你就感觉到四季啊，真的是在万事万物身上留下了痕迹。我们的老朋友一念副管理说啊，好像最近要出差，要去我们这儿，要来临汾是吧？一定要见见最喜欢的两位，那我们就来一次现实当中的偶遇，好不好？
0: 对，就是我们电梯里假装一下，哎，你是那谁吧？趁我们领导在的时候啊，是吧？我好喜欢你们俩啊。我们先试演一下啊，
1: 好嘞，
0: 提前来，我们先预演一下，在这个楼梯楼道里，这个电梯里偶遇的这个场景啊，
1: 看看能不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见到哈。刚才说到五月份啊，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季节，除了去参加婚礼，看这个好看的花朵，可能这个时候也需要来一次清凉，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嘛。比如说这个饮料啊，包括一些甜筒啊、冰淇淋啊，就必不可少的。
0: 对，
1: 需要来一些这样的清凉，给我们夏天来一抹清爽的感觉。
0: 对，透心凉，心飞扬，是哪个饮料的广告还记得吗？
1: 那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醒目。
0: 哎，你看，
1: 哎，不是吗？雪碧，
0: 我就最喜欢的是张主播这个
1: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一本正经就很肯定的回答我，每次都是这样的啊。即便错误答案，他是每次都是很正经的、
1: 很
0: 严肃的告诉我，哎，
1: 很有自信。
0: 对，透心凉，心飞扬，来卖关子，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大家来猜一猜，我猜雪碧和醒目。
0: 哎，对，这两个二选一。
1: 那就是雪碧喽。
0: 就自信满满的告诉我，哎，是醒目，并不是啊，是雪碧的这个广告，透心凉，心飞扬。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其他的饮品啊、甜筒啊这些，还是要提示各位，这个夏天虽然说哈、天气炎热，但是这个吃凉也要关注啊，有没有体验过这种一口气吃半个雪糕，然后你脑瓜子疼的这感觉？
1: 那你肯定吃太快了。
0: 哎，对，可能
1: 上头了，
0: 血管有一些这个影响的，所以还是要关注一下健康的啊。
1: 是的，没错，我发现生活当中，如果你能够遇到和你就是比较契合的朋友的话，真的会让你感觉今天很快乐，很值得。因为今天我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早上起来啊，被一位女士就是问我要链接，要这个香水的链接，我就感觉哇塞，她竟然和我喜欢的这个香水的味道一模一样。她说你这个香水好清雅啊，很适合这个夏天。我说是啊，我超爱的一款。然后她就加了我的微信，分享了这个链接，然后他说他要立刻下单。我就感觉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和你就是品味比较相似的人，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0: 但是说实话啊，说句要挨打的话，就是我见了你之后，好像我觉得你这个是洗衣服的时候洗衣液没涮干净
1: 啊，
0: 然后可能残留的洗衣液的味道。
1: 你准备挨揍吧。
0: 哎，就是怎么说哈、可能我对这个香水没有什么太多的理解了解 啊，没有太多的研究，我就觉得有一个，哎，是不是我还想提醒你啊、我说江漂亮，是不是这个衣服没有涮干净啊？哎，然后人家说，哎，我今天好开心啊，我被人要香水链接了。然后我接下来我的话就咽到肚子里去了啊。
1: 你等着挨揍吧。你这是咽肚子吧？你不仅说了，你还广而告之了，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了。
0: 哎，衣服没涮干净啊。
1: 千万说了，江漂亮假期去哪里了？没有去哪里，就是在忙，在奔波，在好好休息。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我在临汾爱着你节目当中。大家可以说一说啊，五月份你听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歌曲？
1: 对，
0: 今天是节后的这个第一个工作日啊，哪首歌可以开启你的这个活力满满的上班的这样一个奋斗的状态，打鸡血的状态？
1: 是的，
0: 也可以来聊一聊，分享一下。
1: 对，五月份你想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哪一首？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和花有关，
0: 对，我们不说是谁，
1: 和春天有关，
0: 唱的是哪首歌啊？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来分享一下，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哪首作品，歌手和歌曲名字一并发送过来啊。
1: 可以来猜猜歌曲的名字。

0: 自朴树的《生如夏花》，有朋友发出来正确答案了。圈麦说朴树的《生如夏花》很明显的一首歌曲啊，嗯，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作为五月的开场曲目，《生如夏花》。那接下来这几个月份当中，夏天的花会逐渐开放，像月季啊、嗯、蔷薇啊、嗯、这个紫薇花呀、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其他的属于这个季节的花，会逐渐的在我们市区的各个花坛里啊、公园里开放，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1: 对，我觉得夏天就其实很适合去看看这个花啊，包括去公园里转一转哈，感受这样的气息。圈麦说了，假期这几天每天都好忙，几天这一下子就过完了。是、哎、我上班第一句话就是，哇塞，怎么又上班了？假期过得真快呀！
0: 眼睛一闭一睁。假期就过去了啊、眼睛一闭一睁，今年已经到五月份了，江主播、
1: 是
0: 惶恐吗？攒多少钱了？惶恐吗？
1: 没有攒钱，攒什么钱啊？主打一个消费，有钱就花，
0: 今天就光快乐了，是不是？
1: 对，好嘞，和大家去分享到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五月份你会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0: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0: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0: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3: 我在临汾爱着你，
2: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五月份你听的第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呢？
0: 对，
1: 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 music。
0: 对，你说到这个刷到的一些歌曲啊，我这两天脑海当中被一首歌一直盘踞着，就像一个影子一样跟着我啊，不管干啥我都能想起来啊。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的旁边，在沙滩的旁边嗨。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的旁边。在和宝贝说拜拜，
1: 哎，
0: 有人唱这首歌吗？就是我这个调，我没有改编，就是我这个调啊，
1: 就真的很雷霆啊，你不觉得吗？
0: 对，雷霆歌曲啊，
1: 很雷霆、啊，
0: 一首打雷姐的这个英文歌改编之后的版本啊，我觉得
1: 各位有没有听过呢？
0: 不是改编，它直译啊，就中文直译，
1: 对，英文直译过来的。
0: 对，然后底下就评论说哈、啊，你看这些翻译们都糊弄我啊，人家就这个意思，你就直译过来就行了嘛，是吧？你还要美化一下，
1: 一点都不好听，这个歌词太直了。好嘞，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五月份你听的第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那既然是五月啊。我们当然要听和五月有关的歌曲，
0: 对，
1: 然后点播一首。
0: 嗯，那、啊、你可以啊，给你这个权利啊，给你、这个、
1: 五月天，就是五月的天，五月天。
0: 对，是五月天那个组合吗？
1: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就是歌名叫五月天、嗯。
0: 对，那个乐队已经陪伴了我们将近30年时间了，1999年成立的一个乐队五月天啊。
1: 是的，
0: 但是今天分享的这首歌歌名叫五月天啊。
1: 哎，就很适合今天这个氛围。关注到老朋友文尼索西来喽，欢迎欢迎，好久不见。
0: 对，好久不见啊，赶快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当中，用一首歌来开启你的五月，用一首歌来开启你的全新的工作的时光。
1: 是的，来听这首五月天。

0: 五月的天变得灿烂起来，五月的天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我觉得这个季节这样的天气特别适合出游啊，或者说和三五好友一起来走一走逛一逛的感觉啊。
1: 是一下子感觉啊，天气就暖和起来，亮丽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维尼索西说，来一首五五六六演唱的好久不见。
0: 对，
1: 然后我和齐德就说，这里头不仅有五还有六呢。
0: 对，您说啊，里面有五组合五五六六啊，你看下个月也能放啊。
1: 对，
0: 五五六六啊，
1: 所以说我们在五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给你放这一首好久不见，在六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也给你放这首好久不见，因为你都有六六六。
0: 对，是可以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有朋友说哈，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参加了很多婚礼啊。
1: 哎，
0: 那婚礼肯定是有婚宴的，是不是？
1: 必须得有。
0: 吃席儿的时候大家最爱吃哪道菜，我们可以来互动分享一下。你看好久没有吃席儿了，好怀念吃席儿的感觉啊。
1: 你这是钱多了没地儿花，是不是有点着急？
0: 哎，对，就是想吃这个大席的感觉。
1: 各位有没有最近比如说家里什么结婚的呀，还有孩子过生日的呀，可以邀请齐主播，他想去吃这个大席。
0: 哎，
1: 但是上不上礼咱不确定啊，他有可能吃完就走。
0: 哎，对，确实是这样的啊。
1: 洪阳说，上午好。上午好啊，洪阳，欢迎欢迎，好久不见了。好，邀请你，决定要邀请你了。
0: 维尼索西说太有才了。欢迎你参与到节目里，感谢这位老朋友的关注支持啊。
1: 嗯，
0: 还是这个问题啊，大家在吃食的时候你最偏爱哪道菜啊？
1: 哎，
0: 就我来说我最爱吃，你看我是老家是运城那边的啊。有一道菜叫香酥鸡，就是这个鸡先煮过之后然后裹上这个面糊，在热油里再一炸，哎，外面这层酥的就超好吃啊。
1: 就是、这个、
0: 鸡肉都已经逊色了啊。
1: 就是那个鸡皮非常非常的脆啊。
0: 哎，对。
1: 就是和鸡肉比起来你可能会更喜欢吃这个鸡皮。
0: 对，没错，还有这个黄河大鲤鱼啊，就炖的时间很长，先炸后炖的。就那天我回家复刻了一下，也是买了条这个炸过的鱼啊，就吃不出这个大席的味道来啊。
1: 就还得去席上吃。
0: 对，一锅炖好多条。
1: 哎，要一会儿我们就下班之后在我们这旁边就是寻找寻找哪有这个吃席的，我们进去就吃个饭就走。
0: 对对 对, 对，就溜进去先吃个饭。哎，我是南方，哎，我是谁谁朋友。哎，
1: 对
0: 对，先一定要打探清楚是谁结婚了。
1: 对，看是这谁家办的哈，我们就说清楚，然后进去之后吃完席之后咱们就走了，主打一个随机上礼。
0: 哎，一般这种情况你坐那吃人家也不会问你啊。
1: 对，就基本上这桌上没有熟人也没有人去搭理你哈。
0: 对，就是我们去蹭个饭也可以啊。就即便你发现了，主家也不会为难你。
1: 我们关注到洪阳说，其实主播可以当婚礼主持人啊。对啊，他可以啊，他主要
0: 是
1: 自己这个婚礼还没举行，你知道吗？
0: 就有一个弊端，你在
1: 不能吃席儿。
0: 哎，人家下来你都吃，人家已经开吃了，对不对？是吧？
1: 基本上就是好吃的菜都吃完了，
0: 所以说就是我就专心吃席儿就可以啊。有没有这个婚礼这个品鉴官？让我去给他尝尝菜也是可以的。
1: 卡维尼索西说，你也去当主持吧，就是你可以到处去蹭吃蹭喝，吃完就走。你比如说你去主持完婚礼之后下来肯定是盛情款待，然后你吃完再走，这心情肯定是美滋滋的，钱也赚了，席儿也吃了。
0: 但是我还是想安安静坐那吃席儿啊。
1: 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在你去吃席儿的时候你最喜欢哪一道菜呢？其实我喜欢吃这个香酥炸鸡，我喜欢这个有汤的。
0: 对，
1: 这一碗比如说鱿鱼啊豆腐啊这个肚丝汤我都喜欢，就是有汤的我都可以接受。
0: 汤汤水水的啊，
1: 是，
0: 就是以前吧，小时候还爱吃什么这个炸鸡腿啊，后来的后来就是，上菜之后啊，就先把这个鸡皮吃了，这个肉就放下了，就是，鸡肉都不如这个鸡皮好吃的感觉。
1: 哎，
0: 再到后来的后来，就是我这人社恐啊，就是比如。

0: 中午家里都长辈们都去这个做席儿去了，然后妈妈说：“哎，咱们一起去吧。”我宁可在家泡方便面，我都不去啊。
1: 你跟着你妈去，你怎么会社恐呢？坐你妈妈旁边就好了，
0: 但是我就很社恐啊。有一段时间就很社恐，就大概是青春期那段啊。然后再到后来，哎，我就爱上这个感觉了。哎，就去，但凡有事我必去啊。
1: 就是我后来就很喜欢，就是旁边人我都不认识，然后我去吃饭，那种感觉超爽。就是我这个吃相，我也可以不管不顾，然后我就闷头就吃，那种感觉真的贼爽。
0: 但
1: 你和
0: 我去的前提是要有熟人啊，就哪怕一个人坐我旁边我都安心。如果这时候都是陌生人的话我也不好意思啊，那可能我上完礼我就走了啊。
1: 我和你恰好相反，就是如果这一桌人我都不认识，我真的吃的太嗨了。
0: 对。
1: 就是我真的可以完全不顾及，但凡这桌上有我的同事或者我的领导，那今天这个饭我肯定是吃是吃，但吃的我放不开。
0: 对，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这个状态可以看出来，张主播确实是一个哀人啊，是吧？
1: 对，我很哀，超级哀。
0: 对，洪阳说喜欢吃火锅啊，哎，这也是很多这个饭店的特色，最后一个铜火锅，但是我总觉得它不如过年那个火锅我们自己家做的好吃、啊、
1: 那个酱馅铜火锅是吧、
0: 哎、对，新酱铜火锅。怎么说，就是婚宴当中一定有一道菜是很亮眼的、
1: 哎、
0: 一定有一道是你心有所属的。来分享一下五一假期当中有没有参加这个婚宴啊、有没有哪道菜让你印象深刻的，或者你最爱吃哪个菜都可以。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是跟这个月份有关系的。
1: 是的，五月份你听的第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分享。
0: 今天也是第一个工作日哈，那首歌可以开启你的工作状态，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的评论区当中来分享一下。
1: 看人家维尼索西说了，人都走了给群主安排一桌。行吧，要是人家给我单独安排一桌我就带着你们都去好不好，我们凑够一大桌、哎、
0: 对，
1: 咱们去吃
0: 见花献佛的感觉。
1: 人就得这么会办事，
0: 张主播主打一毛不拔，
1: 人就得这么会办事、哎、主打一个高情商。
0: 对，主打的是你别从我这儿骗走一分钱、
1: 啊、你看我吃了我还带你们吃，你怎么就不记我的好呢？
0: 对，这乌丽丽说啊，去山东参加婚礼吃了两盘这个葱刷海参，哎，这个也不错啊。哎，确实是、啊、我之前也是有个这个饭店有这个特色菜叫葱刷海参。
1: 对对。
0: 但是不知道做的正不正宗，因为没有去过山东。但是我觉得这个葱刷海参确实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1: 对，肯定是在山东这边应该很常见了。想问一下乌丽丽，你去的是山东哪里呀、啊、济南、青岛、威海还是什么枣庄、临沂这些城市，可以来说一说。
0: 对。
1: 这个两盘葱刷海参，难道你是参加了两次这个婚礼吗？
0: 对，煎饼卷大葱我觉得就是很有特色的一道这个代表性美食、啊。
1: 对，虽然我去过山东，但是我没有吃过这个山东的席儿啊。我有一个前任是山东的，他结婚的时候也没教我。
0: 你有一个前任
1: 是山东的。
0: 你有一个前，你有几个前任啊？
1: 就一个。
0: 你到底有几个前任？就是好妹妹乐队这个名字的由来。他们当时问过一个问题，你到底有几个好妹妹？然后就是好妹妹乐队的名字就来了。
1: 原来如此哈、
0: 哎。你看你这就是有几个前，你的前任。怎么我越来越想八卦这个故事呢？
1: 就是他是山东的，但是他结婚的时候没有喊我去吃饭。
0: 那怎么能喊你呢？
1: 那现在不是流行前任坐一桌吗？
0: 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我突然想到这首歌曲了。
1: 那不重要呀，我的现任比他好，我不会难过呀。
0: 好吧，故事越来越离谱啊。朝着这个离谱的方向发展了啊。
1: 对，这个山东的大餐啊，吃席儿的时候有哪些，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在五月份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分享这首《好久不见》。

0: 首歌一下子把记忆拉回到了这个00年左右啊。
1: 对，就那些年我们喜欢的一些组合，其中之一就是556。
0: 对，当年我听这首歌，就是记忆深刻的这几句歌词啊，好久没有到这个地方来，一到后来就基本上不怎么听了。但是一听的时候，脑海当中又回到当年的这个时光。这样的一个相册当中去了
1: 啊，是很熟悉的一段旋律。我们的乌丽丽说了，哎呦，是5566的歌吗？对对对，就是5566的歌。然后文尼所细说，鸡公堡、山东和咱这边价格是差不多的。
0: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饭好像全国，都差不多一个价格吧。
1: 嗯，可能。
0: 就鸡公堡，它不是这个公鸡做的这个堡啊，
1: 它是什么鸡？
0: 我据说我没有这个实际，真实考证过啊。说一个人叫这个名字。然后他做了一个这个饭，就叫鸡公堡，然后全国开始推广啊。
1: 哦，原来如此哈。
0: 对，
1: 我们乌丽丽说了，他去的是山东济宁，山东的婚宴规格很高的，那我就好奇了，这规格高是多高呢？几个人坐一桌？是10个人吗？比如这一桌大概会有哪些比较硬的菜？
0: 等一下，山东这边有些城市是也靠海的啊，可能有一些海鲜啊什么的，觉得显得规格很高。
1: 对对，
0: 哎，所以就说，你前任不叫你是有理由的，是有这个原因的。为什么呀？
1: 因为太贵了，
0: 对，太贵了，舍不得啊，所以这首歌一定要分享一下，是吧？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
1: 不重要了，是吧？好，来关注到大家这个评论啊，留言。洪阳说，5月份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徐怀钰的《向前冲》。好嘞，一会儿我们就安排5月份，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对，还有那首《叮叮咚》啊，叮铃铃叮咚，什么快点把门打开，这两天就是改编版在某音里特别火啊，
1: 哎，
0: 就打开就是啊。
1: 是，洪阳说了，这首歌曲是在劳具和跑步的时候听到的。哦，你竟然还去跑步了，这么热爱生活吗？棒棒的，为你点赞。
0: 为你所欲说啊，山东朋友给我发了2包山东煎饼啊，吃了一部分，炒菜把菜放到煎饼里卷着吃，也是一个这个宝藏级吃法啊。
1: 这个煎饼不是一般卷大葱吗？
0: 就是、
1: 就是你炒菜炒的是什么菜来着？
0: 这个煎饼你吃之前一定要用这个水先润一下，要不太干了啊。
1: 怎么润法？喷点水，
0: 喷点水，要不容易碎掉。喷点水，然后把这个炒的辣椒啊，或者说。炒的这个虾酱啊，卷在里头，放根葱，放点酱，哎，确实很美味啊。
1: 解锁了一个新的吃法哈。雀麦说，徐怀钰最近又火了一把，是我最近也是有刷到他啊，就回到当年那个状态，就感觉他们的这个人设啊，包括这个外形，好像几十年都没怎么变化。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喽。关注到刘子阳说了，齐老师资深吃货啊，
0: 那必须啊，对，改天我们在哪里相约啊，这位朋友，我这位老朋友啊，
1: 是，就是你只要问说临汾哪好吃，这个菜怎么做啊，这个怎么吃更好吃，齐老师绝对给你解释的非常的完美哈，解锁全新吃法。
0: 圈粉说以前听临汾广播的时候啊，叮咚就是背景音乐，没错，我们也是很时髦的，对不对？哎，你这话说的我就觉得很开心啊。我们每次也是在追赶时尚潮流，你像有些新歌啊，比较火的歌曲啊，我们都会拿来作为背景音乐来使用，
1: 对对，
0: 或者说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啊。
1: 文尼所细说炒土豆丝可以啊，我懂了，就是那个煎饼可以卷上这个土豆丝来吃。
0: 我觉得还是辣椒炒葱这个比较在线啊，
1: 你看一个喜欢吃肉，
0: 葱姜
1: 一个喜欢吃素，
0: 然后加辣椒放在一起，放在一块儿，觉得美极了啊！
1: 哎，各有各的吃法，是不是？我们都可以来试试。
0: 想问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有没有吃过这个菜啊？我以前觉得是我们家这个独创的暗黑菜系啊，就夏天的时候家里不是有菜园吗？
1: 哎，
0: 你看这个有葱。有这个青辣椒，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配菜啊，就是妈妈会把它炒在一起，卷加馒头吃。我一直觉得是我们家独创的啊，这个葱炒辣椒。后来我发现有些饭店竟然也有这道菜。
1: 对，就是他会上一盘这个菜，
0: 就是、
1: 然后中间是炒的，
0: 炒
1: 的旁边放的是这个小
0: 红红。对，没错
1: 。
0: 我一直觉得是我们家独创菜呀，是我妈的奶奶。
1: 那这道菜在饭店里叫啥名呢？
0: 我也不太清楚，叫什么杂粮卷还是什么什么来着？
1: 各位来说说，就是我们说的这道菜，就是中间是辣椒炒的这个肉啊，或者这个葱。
0: 对，不放肉啊，只有葱和辣椒。
1: 这个、葱炒辣椒放中间，
0: 还有蒜。
1: 旁边是一圈这个小馍片，就是可以夹着吃。
0: 对，这道菜叫什么呀？
1: 在饭店里，它的官方的名字叫啥呢？
0: 有没有很洋气？
1: 是
0: 啊，
1: 是
0: 在我们家他就叫炒辣椒啊。
1: 哎，我们这位叫做这什么小逗号的朋友也是发了666点赞了，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
0: 意思喵说老虎菜不是一类啊，老虎菜是凉拌的。
1: 对，老虎菜我很确定是凉拌的。
0: 香菜、葱还有青辣椒拌在一起，那叫老虎菜啊。
1: 我们吃的是一道热菜，就炒过之后。
0: 对，炒出来的。
1: 夹馍吃。
0: 对，绝了那个味道啊！卷煎饼也是一绝啊。
1: 刘子阳说马上到，要等你吗？你们要约饭吗？
0: 是在到哪里了？到我们这个单位楼下了吗？我们相约餐厅啊。
1: 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点歌了。5月份你想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你喜欢的歌曲喽。

0: 每每听到这些我们曾那些追过的歌手的声音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时尚确实是一个圈，你看经过这么多年流转之后，哎，这批人又火了，
1: 哎，好听的歌曲又回来了，所以说啊，经典永不过时。
0: 对，还有就是哎，我们那代人吃的都是细糠啊，是吧，你不像现在10后、00后们又要
1: 又开始说人家
0: 歌了，跳楼机啊。
1: 刚才我们说刚才我们说到那道菜啊，我们又说回来，就是中间是炒葱炒辣椒，然后旁边放一圈这个馍，可以夹着吃。
0: 对，
1: 我们在求证这道菜官方的学
0: 名
1: 叫啥。
0: 有没有开饭店的朋友来
1: 对
0: 给我们科普一下、啊、
1: 是，有人说老虎菜，有人说辣糊糊，
0: 不是，
1: 都不是。
0: 辣糊糊也是我们这个运城地区一个特色菜啊，就这么叫什么，就是它有炒辣椒，有这个里头要拌面啊，就是类似于、这种浆糊里放了辣椒这种感觉一样、
1: 哦、
0: 也是可以蘸馒头吃的，
1: 是软一点吗？
0: 对，也是我们当地一道特色啊，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这个食堂阿姨就特别爱做这道菜啊，就是让你拌馒头吃，我们高中馒头是不限量的，吃饱为止啊，
1: 怪不得你吃的开始圆润起来了。
0: 然后我们这个体育队的同学们就是开始端着馒头就回来了，
1: 就一盘都全是馒头。
0: 对，我们是拿，我最多吃俩、啊，人家端着馒头就回来了。
1: 那个馒头数量一般就是多大一个？
0: 就是我们正常的馒头啊，
1: 是实的还是虚的？
0: 应该是半实半虚的状态
1: 啊。那其实还好，就吃两个应该是 OK 的。高中生嘛，消耗比较大，体育生是5、6个、7、8个起步。
0: 对，就是人家抱着一壶就回来了啊，
1: 好吓人啊！
0: 我们是拿两个出来，就是感觉我们不在一个同一个世界里啊。
1: 真的是闻你所细说，还记得那首最早的滴答那首歌吗？好多人作为手机铃声的哦，
0: 哎，
1: 我们来听听看是不是你所说的那一首滴答，好不好？
0: 对，要说是的话，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回应一下我啊。
1: 嗯，我们来听听。
0: 张主播说的是那首啊，但是我说的是这首。
1: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看到底谁的对哈。

0: 这首歌确实啊，当年火得不要不要的，很多人作为手机铃声来使用啊，并不是张主播说的步步高音乐手机那首啊。
1: 啊，就是我，
0: 是
1: 因为刚才听到维尼所细说手机铃声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那首手机铃声的主题音乐，就是宋慧乔做的那款手机广告。
0: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人家是这个旋律，完全不一样，
1: 可能更欢快
0: 一点，
1: 一个轻快
0: 一些，一个会稍微有那么一丝伤感的感觉。
1: 对，然后这首歌曲就激发了雀曼的回忆，他说《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各位看过吗？当年也是感受了他们的一些青春、奋斗、爱情、北京这样的一些旋律。
0: 没错，当年我看过这个剧之后啊，对这个城市有了更多的向往。就是奈何分没考到啊。
1: 可以去毕业之后去看一看。那既然说到北京爱情故事，我们来找一找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吧，也是雀麦所推荐的一首歌了。那么说到爱情故事，应该是有很多很多，上海爱情故事、北京的、深圳的、杭州的，包括我们山西的、临汾的等等。那么今天既然说到这部电视剧，各位也可以来回忆一下那些歌曲哈。雀麦说还有这首《爱死了昨天》，当年也是铃声，真的
0: 是我爱死了昨天。这个爱死的时候一定要用力啊。
1: 对对，
0: 我爱死了昨天，你一定要狠一些。
1: 是，就感觉特别特别有一股狠劲啊。那么稍后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包括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我们也会来和大家去听。稍后跳播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可以在广告时间段帮我们点点赞咯，感谢各位的支持，稍后见。
2: 我知道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
4: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临汾民航机场的最新的一些变化和信息。从2026年3月29号起，临汾民航机场开始执行的是夏秋季航班，目前是运营11条航线，通达城市是17个，每天的航班有南京，有北京，还有武汉、广州、上海、杭州以及成都、长春、昆明、重庆、天津、大连、长沙、呼和浩特、贵阳，一共是15个城市。是每周二、周四、周六的航班是有深圳和哈尔滨这两座城市。然后再来关注到，在出行时啊，是有朋友问到，如果说这个旅客患有糖尿病，医生嘱咐该旅客必须饭前半小时要打胰岛素，旅客的这个胰岛素可以带上飞机吗？还有这个测血糖的仪器可以携带吗？在这也是要提示各位，可以的，测血糖仪器可以带上飞机自行保管，但是胰岛素需要交由机组去保管，您需要和这个乘务组去取得联系。一般情况下呢，旅客在购票时应该向航空公司提出申请，经过航空公司允许之后可以带上飞机，但是需要由机组人员去保管的。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五月份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啊。刚才也是说到这个北京爱情故事，我们的中年男孩推荐了说再见青春，也是一首主题曲，很好听哈，也是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当年的这个回忆当中。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和大家去重温那些好听的歌曲。在五月份你的歌单当中第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呢？是和爱情有关、亲情有关，还是和友情有关？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嗯，我们就从这首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开始吧，也是大家所推荐的，希望能够唤起你的一段回忆。当然如果说此刻你是刚刚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可以把你想听到的旋律打在公屏上。嗯，雀麦说现在看这才是现实啊，就是爱情嘛，关于爱情的一段现实，是不是？好嘞，也是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

0: 一小段啊，也是再见青春。可能在青春时，可能比如说十八九岁、二十岁，到你三十岁或者到你四十岁，对于爱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都希望，无论你的爱情是和哪个年龄段的爱情是联系起来，但希望你的爱情都是纯粹的，都是双向奔赴的。
1: 对，又想起一部老剧啊，《将爱情进行到底》，对不对？哎，不管怎么样，爱让人烦恼，可我们爱这个烦恼，既然有烦恼了，就让它进行到底，对吧？对，要对自己的这个爱情，对自己的婚姻负责任啊。
0: 是的，是的，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啊，在五月份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你喜欢的一首专属歌曲。嗯，刚才我们说到很多啊，和北京有关的故事，包括那些爱死了昨天，都是我们的回忆。那这一时间段，我们就去回忆那些爱死在昨天的故事啊。也是关注到，其实爱情我觉得不会死亡，它可能会转移，即便是两个人曾经非常非常好，有一天你们可能是变成了朋友，或者说变成了陌生人，我觉得爱情也没有死亡，只不过转移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从你身上转移到其他人身上了，这样的话是有可能的。
1: 对，就像江主播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前任哈，来自山东的那位前任，结婚就没有叫他去啊，
0: 饭太贵了，舍不得喊我吃。因为
1: 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今天的主题曲啊。
0: 因为有可能就是我吃完饭就走，完全不上礼啊。你看那时的烟花说了，词不达意，是他五月份听的第一首歌曲，稍后帮你安排喽。
1: 对，有没有听连名带姓啊？你看以前叫我都是小宝贝儿啊，叫我都是我的这个小名啊。某一天他突然连名带姓叫我。啊，我觉得我们的爱情走到底了，差不多到头了哈、
0: 啊。是，就变得比较陌生啊，有距离感。曲曼说了，那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就是拿什么拯救你我。

0: 我的爱情看见绍兴啊特别美。
1: 你看人家就有实力啊，你想考哪儿考哪儿啊。
0: 嗯，
1: 我当年这个就觉得北京就我向往的这个城市啊，嗯，结果最后高考分不够啊。
0: 对，你看人家就考到绍兴上大学了。你真的是我觉得有想法很好，关键他能实现啊，嗯，
1: 对，
0: 那很羡慕。
1: 对，要有自己的这个目标奋斗的方向，对不对？
0: 嗯
1: 嗯，
0: 是的是的。
1: 肯定有一位这个心上人也在那个学校啊，是吧？也是一种动力啊。
0: 你看他这个评论好好玩啊，以前叫小甜甜，现在是牛夫人。
1: 哎，你看怎么说，就是，在这个西游记当中也有这样的呈现啊，
0: 嗯，
1: 突然叫牛夫人了，那就是我们没爱了啊。
0: 换了一种身份啊，一种叫法，希望我们都能够继续把爱进行到底。来听这首《爱死了昨天》。爱

0: 你看又一首伤心情歌啊、为什么会有这首歌曲呢？江主播为什么会提到这首歌呢？
1: 因为
0: 是我们评论区有朋友提到的。
1: 对，有朋友推荐，我们就顺便听，哎，发现还挺好听的哈。
0: 当年的这个非主流神曲之一啊。
1: 哪里非主流了？
0: 就是确实是啊。当年的这个QQ 空间装扮歌曲之一，你打开的空间就开始，是我爱死了昨天，你开始了啊。你还找不见这个最崩溃的时候，就是它空间装饰的很满，你还找不见关闭音乐的这个地方。
1: 这个时候你只能是被迫关闭这个你电脑的这个音量键。
0: 对，大家有没有这同感？就是找不见它这个装扮 QQ 空间点一个歌关的这个位置，让人很抓狂啊！特别是上课上这个计算机课，你偷偷玩这个游戏 QQ 空间呢，突然就有声了，
1: 就很尴尬哈。
0: 对，半天还找不见，
1: 真的很奢侈了。好嘞，关注到那时的烟花说，推荐一首《词不达意》，是他五月份听的第一首歌曲。有一些伤感的一首歌曲，但是好听是真的好听哈。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在表达语言的时候总是不能够精准的表达内心的一份情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觉得你可以再去解释说，你去听这首歌曲能够唱出我的心情。
0: 对，怎么说啊，还有就是那首歌曲以后比如做朋友啊，你这么一说啊，我觉得确实如果你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这个情感的话、你可以把这首歌分享给他。一切尽在不言中，是吧？以后比如做朋友不能牵手，这首歌万一就成了，是不是？
1: 是都是有可能的。缺麦说开头就是高潮，哪一首歌呢？词不达意吗？还是
0: 爱死了昨
1: 天？爱死了昨天应该是。M 也来了，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那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缺麦，应该是那时的烟花推荐的词不达意。

0: 来自林忆莲的词不达意，这位歌手就是怎么说啊，有狂野的歌曲，会有这些深情款款的歌，他会有这种怎么说，就是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情感呈现啊。
1: 对，他真的是一位很有实力的歌手啊，无论是那种动感的还是这种有情感拿捏的，都可以稳稳的把它给唱出来，表达出一种不同的感觉。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在五月份你听的第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呢，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你的专属歌曲。
0: 对，那时候可以唤醒你的这个工作状态啊，今天是上班第一天，这一上午也快结束了，怎么样？
1: 是的，
0: 有没有恢复过来啊？我一会儿要问我那个朋友哈，你的综合症好了吗？哎，领导找你谈话了吗？哎，谈完话之后你就好了啊，然后再看看自己这个余额啊，你就好了，基本上90%了。
1: 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就很简单，五月份你会听到哪一首歌曲，从哪首歌曲开启你全新的一个工作周？那么本周呢是周三、周四、周五、周六都是工作日，所以说我们要连续工作4天，各位赶紧来调整状态，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既然说到词不达意，我们再来一首连名带姓，就感觉很有距离感，从很熟悉的感觉慢慢的开始拉远，先是词不达意，然后你在称呼对方的时候就是连名带姓了。
0: 对，阿妹的歌啊，这位歌手也是很有实力的。当年你看我印象深刻的这几位女歌手啊，王菲、那英、张惠妹、林忆莲，就是张靓颖、后头的李宇春，再后来就是苏运莹、徐佳莹，好像其他女歌手确实没有太深的印象啊。怎么说，就是好像代表性歌曲没有那么多，而且小时候听他们的歌少一些啊。
1: 是，那我们来听这首连名带姓。

0: 到最后没有把握了，再次提起他已经是连名带姓了，
1: 是
0: 不是一段感情结束了？
1: 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段痛苦其实也是一种回忆，而且你发现啊，就是你在痛苦的时候，这种感情是很难得的，就是你这种体验感是很极致的。你可能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0: 对，
1: 早上醒来会哭，晚上睡觉会哭，但是过几天你真的就好了一样。
0: 哎，我们的主题曲想起来啊，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
1: 就是你又重新就是自己重生了一遍，那个状态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0: 哎，你看江主播这脸色已经不太对了，啊，
1: 就是我干嘛要发飙的节奏了。
0: 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有这个生命危险，是吗？
1: 要揍你。
0: 哎，今天先走先跑路啊。
1: 好，来关注那时的烟花说，一首金海心的歌曲。说到金海心，我觉得他很神奇。哎，他嗓音很特别。
0: 对，就是歌坛当中很特别的存在啊。
1: 是的，
0: 辨识度很高，而且他的歌很有代表性啊。
1: 对的，那我们就来一提有他的主题曲，我们不说歌名，各位可以来猜一猜这是金海心的哪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

0: 的嗓音有一种这个颗粒感，沙沙的感觉，但是又觉得很好听，就是像是在给耳膜做这个按摩一样啊。
1: 是的，没错，也是给我们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感觉他的声音很慵懒，但是听起来每个字音都咬得非常的清晰。
0: 当年的歌手啊，除了杰伦以外，我觉得咬字都很清楚啊。
1: 你点谁呢？点谁呢？
0: 唱完以后，最起码让你记得歌词是什么哪几个字儿啊？你现在在听有些歌手唱歌啊，唱完我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呀？脑海当中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
1: 为什么我们会有字幕的存在？就是帮助大家去看一些听不清的词。
0: 你要考虑啊，如果没有字幕的话怎么办呀？是不是？
1: 就盲猜呗。
0: 你像
1: 去感受，
0: 就比如刚刚那首，你像《天外来物》一样，什么十二步什么。那种就是你们看歌词啊，完全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内容啊，是不是？
1: 好，也是欢迎易公子来了。我说，哎呀，来了来了，真的是好久不见了。我们前两天也是看到你的直播，易公子很优秀，很优秀哈。
0: 嗯，确实、啊。
1: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在五月份你听的第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各位可以把你想听到的歌曲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你喜欢的那一首歌曲。
0: 对，这位叫易公子的朋友发出来这个表情了，收到了啊。那时的烟花说别那么骄傲，人家歌名叫。就叫那么骄傲、啊、
1: 对，刚才这首歌曲是金海心演唱的那么骄傲，
0: 对，没有别啊。一定要骄傲起来哈、啊、
1: 对，要骄傲，
0: 这个女性朋友们一定要让自己自信起来、骄傲起来，对不对？
1: 嗯，
0: 刚刚有人提到了一个电视剧啊，叫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孙楠唱了一首传奇，
1: 嗯，
0: 哎，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我们来回忆一下啊。
1: 是关注到指针归途说了，今天这歌怎么都放在心坎里的呢，真厉害呀、啊、你们，你看、
0: 哎、没错，
1: 我们最懂你，是不是？
0: 对，
1: 有了默契了。当然你现在想听哪首歌曲还可以继续发送，我们继续来
0: 听。对，赶快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带波数据啊，冲一冲好吗？接下来听的这首传奇，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李健是原唱啊，
1: 我也以为是、
0: 哎、后来发现是孙楠人家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演唱的片头曲啊，
1: 我们一起来听咯。

0: 你看，我一直以为这首歌的原唱是李健啊，是李健作词作曲的。然后孙楠有一版，李健有一版，还有李健和王菲有一版。这首歌曲有好几个版本啊。
1: 嗯。

0: 原唱竟然是那些年我们在电视剧听到的一首片头曲，孙楠演唱的
1: 对那
0: 传奇
1: 你我的爱人。说到这个电视剧啊，江主播，刚刚我跟你聊这个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你看完之后什么感想啊？
0: 就感觉挺害怕的，那个时候有点恐男了，尤其害怕那个长相的男人，
1: 就是瘦瘦的感觉，
0: 高高的眼睛深，
1: 很斯文的感觉、
0: 对对，眼窝很深，就很害怕。
1: 你前男友是这样的形象
0: 吗？当然不是，我跟你说他像谁哈？
1: 像我。
0: 怎么可能，人家瘦的一根竹竿好不好，当然他现在可能会发福，毕竟中年了哈。
1: 哎，你还有关注人家吗？
0: 没有了。
1: 你看
0: 但是
1: 你看你怎么知道人发福了呢？
0: 我在想嘛，就是这个男性的花期很短，基本上就逃避不了，在最好看的时候应该是大学，或者说在工作第一年的时候都很好看。大学里真好看啊，因为他们都打球很瘦，但是在上班之后逐渐就肯定会胖起来。
1: 你看圈麦总结得很好啊，和前男友的纠结情感渣男记啊。你看今天主题曲又要想起来了，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
0: 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和他分手把他概括为渣男吧，渣男其实没有那么多，他只是一个普通男性，并没有很渣，只不过是我们没有走到最后而已。
1: 男方说啊，花期很短啊，那我就已经造什么残花败柳的这个状态了吗？
0: 啊，你已经没有花期了，难道你还在花期里吗？
1: 我就是我觉得我在花期啊，是吧？你这个话就很伤人啊，就是我们说就像男性朋友们觉得怎么说啊，我们现在就不、你看男人三十还一枝花呢，
0: 那是你们给自己下的定义。
1: 男人四十还一枝花呢，对不对？
0: 四十不是豆腐渣吗？我们是常青树，女性是常青树，但男人花期真的，你如果不想那么短的话，我觉得各位男性还是要努力一把，该保养保养，该运动运动好吗？该时段时段。
1: 就是我前两天也刷见这样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这个爱人在窗户上看自己老公在楼下跑步啊，然后就是默默记录下来。难道他有恋爱了吗？他开始跑步了，开始打扮自己了，出门开始注重形象了。他难道又恋爱了吗？
0: 那也说不好哈。我们都希望每个男性都爱美一些，真的呼吁啊，所有全天下男性，无论你是20岁、30岁还是50加，都要保持一颗少年心啊。因为少年心真的能够让你变得年轻和漂亮，爱美，保持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不要有大肚子，头发保持的就是稍微的蓬松一点哈，穿的衣服稍微年轻少年感一点。
1: 愿你走过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哎，那真是最好不过了。
1: 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哈，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0: 是的，各位欢迎进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五月份你听的第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呢？打在公屏上，
1: 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来聊一聊哈，哪首歌可以恢复你的这个工作状态，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今天是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0: 是的，
1: 虽然说天色有那么点阴沉，但是这两天确实看到我们整个身边这个风景的变化之后，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的体现。比如说这个解放路的这个月季啊，刚说到的哈，中大街的月季、蔷薇啊，还有就是我们身边各个公园当中的这个鲜花盛放，有一种生如夏花的感觉。
0: 是
1: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月之静美。
0: 哎，
1: 泰戈尔的《飞鸟集》当中的一句
0: 不错
1: 特别有名的诗句啊。
0: 你看圈麦就说了哈，真实的花它的花期就很短，节前满山黄刺梅，节后来都谢了。你看真实的花期很短，但是你看人他不和花不一样，就是在于他有创造力，是吧？可以给自己去把花期延长，少年气可以维持住。
1: 这个还有直播间当中，如果你有男朋友有爱人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啊。如果他最近开始健身了，开始打扮自己了，开始打扮的跟花一样了，说不定又恋爱了啊。
0: 那有没有可能是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改变了呢？
1: 也是
0: 重生了，
1: 可以有的啊。
0: 对，希望各位男同胞在这个夏天，在这个五月重生起来，好不好？我希望就有一天，我走在我们城市的大街小巷，放眼望去全是帅哥，那我每天就可太喜欢出门了。你知道为什么每天没有打扮的动力吗？
1: 就是
0: 因为帅哥太少了。
1: 今天还有人跟你要这个香水链接啊？
0: 那是女生啊。
1: 你是
0: 就是品味是一样的。
1: 对，你就是我把这段话要录下来，告诉你的那个他啊，告诉你家那个王一博啊。
0: 对，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们都很就是男生都很帅的话，很有阳光感的话，女生每一天出门都会打扮的美美的。
1: 怎么说啊，就收音机前的男性朋友们一定要打扮起来了。
0: 好了，各位加油，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歌曲，我们不说歌名，各位可以来猜歌曲的名字，打在公屏上。

0: 心，
1: 自己互动一波哈。中年男孩问了说，满大街的王一博你会纠结吗？我当然不会啊，我就伸开双手去拥抱啊，都王一博了我还纠结啥。我现在来问一个问题，齐泽，中年男孩，我就问你们俩，如果满大街都是现在迪丽热巴，你们会纠结吗？
2: 怎么说啊，就是不
1: 说实话，
2: 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
1: 你看每个人都很开心啊，你想想每天一开门啊，这满大街什么杨幂啊、刘亦菲啊、高圆圆啊、迪丽热巴啊、鞠婧祎啊，你们每天肯定会把自己收拾的立立整整的出门，你生怕对方啊看不到你，注意不到
2: 你。对，
1: 你
2: 看中年男孩他就不敢说啊，他一定是已婚人士啊，他就不敢吭气儿，是不是？
1: 那怎样，就是如果你的老婆你想想是杨幂是刘亦菲，你每天是不是心情美美的？
2: 对，那必须是啊，就是悦己悦人的感觉，是不
1: 是？
2: 是，
1: 所以说啊，
2: 对，就是要打扮起来，装扮起来，又到了这个又露肉的，又到了这个怎么说啊？穿各种漂亮衣服的时节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体重管理要这个跟上了。
1: 嗯，
2: 去年的夏天的衣服还能穿吗？赶快回去看一看啊！
1: 你看，我就说爱是相互的嘛，就是你只要漂亮，你看到的这个世界才漂亮。当你变得很帅气，你周围的人就会为了你打扮得很美丽。去麦说，三年轻18岁，死皮赖脸要把江漂亮追到手。你现在也可以啊，加油好不好？
2: 对。
3: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4: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5: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7: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成汤建商。三，一代贤相。为了劝诫太甲，伊尹一连写了一训、四命、卒后等训词给太甲阅读，教他怎样做一个好君主，如何分清是非，什么样的事情不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做，不能背弃祖训，为所欲为。太甲读了这些文章，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心改正错误。三年之后，伊尹觉得太甲确实悔过自新了，就亲自带着文武大臣把太甲接回博都，严肃而郑重地把政权还给太甲，而自己由主政回归到辅政之位。太甲复位之后，兢兢业业，在伊尹等人的辅佐之下，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商朝进入到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史记·殷本纪》中记载，那个时期，诸侯归殷，百姓以宁。于是伊尹作《太甲训》三篇，褒扬太甲，太甲也因此在死后被尊为太宗。而伊尹则始终恪尽职守地辅佐王室，一直活到太甲之子卧丁在位的时候才去世。通过殷墟卜辞可以知道，伊尹受到后世商人的隆重祭祀。第八节，盘庚迁殷和武丁中兴。公元前1250年前后，商朝从建国到灭亡长达500多年，最后的270多年定都在殷，地点在今天河南省安阳，所以商朝又称为殷朝，有的时候也称殷商或商殷。商朝定都在殷是从盘庚开始的，盘庚的侄子武丁继承王位之后励精图治，将商王朝的统治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史称武丁中兴。一，迁都于殷。商朝的社会秩序在成汤时期已经巩固了，但是在他死了之后，王室内部却因为争权夺利而发生了愈演愈烈的争斗，尤其是对王位的争夺，叔侄之间、兄弟之间甚至斗得你死我活，国家也被他们搞得混乱不堪。太甲以后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生活越来越腐化，对奴隶的剥削非常残酷，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有些方国部落也趁机起来反叛，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使商朝国力日渐衰弱，再加上水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使得商朝到了崩溃。

边缘。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商朝的第二十个王。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觉得国家不能再按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于是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缓和各种矛盾冲突，挽救商朝的衰亡，那就是将都城迁移到殷。因为殷这个地方西依太行山，西高东低，像一个簸箕一样，而前面面对的是一片大平原，土地肥沃，环水自西向东南穿过，用水方便，便于农业生产。另外殷正处在簸箕口处，地势险要，这对有效的管理国家以及出兵打仗都比较方便。从政治上考虑，迁都以后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王室贵族就会受到抑制，而且还可以避开那些反叛势力的攻击，都城比较安全，外部的干扰少了，统治就可以稳固很多。虽然迁都有很多好处，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迁都，一些守旧的奴隶主贵族们极力反对。但是盘庚是一个办事十分坚决的人，他把奴隶主贵族召集起来，对他们公开说明迁都的理由。他在讲话中时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时而又用严刑峻法来威胁他们，有时又用先公先王的神灵来恐吓他们。上书盘庚三篇记录了盘庚的这些训话。第一篇是劝告，告诉大家搬家到殷有许许多多的好处。第二篇是威胁，他用强硬的口气警告大家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服从迁都的命令，否则的话就要接受严厉的制裁。而最后他号召民众说，去吧，去寻求安乐的生活吧，现在我要把你们迁过去了，在那边永远安定你们的家。盘庚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法，终于把都城迁到了殷。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老百姓到了一个新地方，生活不习惯，吵嚷着要回到老家去。奴隶主贵族们就乘机起哄，煽动大家搬回老家。盘庚第三篇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对官员和贵族们讲的，他用强硬的语气止住了奴隶主贵族们的反对，他告诫官员和贵族们不要贪图享乐，聚敛财宝，而要谋政立功，使恩惠于人民，与人民同心，治理好国家。过了几年之后，局面才算是安定了下来，盘庚迁到了殷，摆脱了长期以来旧势力的影响。再加上殷都附近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特别是劳动大众的辛勤劳作，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出现了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的局面。殷都被建设成了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衰落的商王朝从此出现了复兴的局面，商朝的都城也就固定在了殷。二，武丁中兴。盘庚将国都迁到殷之后，商朝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武丁时期，商王朝的国势达到了最为强。

盛的阶段。武丁是盘庚的弟弟小乙的儿子，他从小和平民的孩子一块玩耍，一块干活，学会了一套生产劳动的本领，也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同时对奴隶的艰苦生活也有所体会。盘庚去世以后，他的大弟弟小新继承了王位。三年以后，小新死了，这就轮到了武丁的父亲小乙。小乙在位十年，他死后，王位就传给了武丁。武丁做王以后，没有改变当年简朴的生活习惯，也没有忘掉民众的疾苦，他一心想要复兴商朝，做一个像商汤那样的贤王。可是因为武丁的继位不合乎商朝的继承制度，违反了祖制，兄终弟及，最后他还是让位给了长兄之子。本来小乙死后应该把王位传给盘庚儿子的，这就要求武丁首先要平复诸位叔伯兄弟的不满。根据历史记载，武丁继位之后三年不言，正式绝于冢宰，以观国风。一来武丁用沉默的方式来观察形势，巩固王位；二来因为他位得其左，他这样做也是在寻找自己的贤才。后来他在一个叫做傅岩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叫做月的奴隶。武丁和他交谈之后，发现他是一位大贤之才，于是就赐姓他为傅，而且果断地提拔他作为相，委以国政。由于傅岳出身低微，武丁就假借做梦将他引入宫中，以便堵住一些闲言碎语。《史记·殷本纪》中这样描写：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月，以梦所见是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公营求于野，得月于复显中，举以为相，因国大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能够重用傅岳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出，武丁不但具备与众不同的眼光，而且知人善任。正是在傅岳一帮贤臣的辅佐之下，商朝日益强盛起来。国力的强盛使商王朝有能力与骚扰边庭、反复无常的一些方国和部落进行战争。此后武丁就开始不断地征战四方，先后发起一系列的战争。他从周边的族群里获得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而与此同时，商也和周边的族群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诸侯各国纷纷融入到商王朝，使商王朝的版图和政治影响空前扩大。现今出土的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中师之名，应该是军队以师作为最高建制单位的开始。也有人认为右中左三师的创立就是从武丁时期开始的。武丁对外战争的主要目标是鬼方、穷方、土方、荆楚等等。鬼方是殷商时期

0: 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曾经频频骚扰阴人的统治区域。武丁亲自率领军队征讨，用了3年的时间平定。琼方是殷商北方的一个游牧部落，在盘庚迁殷之前，琼方利用王室九世之乱的机会迅速扩展势力。为了掠夺更多的生活资料，琼方逐渐向南方游移，经常骚扰商的属国，并且屡屡深入到商王畿，在王畿西郊进行抢劫，严重威胁着商王朝的统治。经过十几年的征讨，琼方也被武丁平定了。土方是殷商北面距离商王畿较近的又一个族群，他经常侵扰商地的居民。武丁用3年的时间消灭土方，土方的土地也成为了商朝的领土。当时商朝南方的地区也有很多方国部落，江汉流域的荆楚是他们当中最强大的方国之一。武丁率领商族武士深入荆楚，打败了他们，并且还俘获了许多奴隶，荡平了那片险阻之地。从此以后，江汉流域也成了商朝的一部分。商朝的诸侯国大鹏和屯围不愿意听命于商，拒绝纳贡，于是武丁也消灭了他们。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朝的势力在西北东南四面迅速扩张，达到了商代的最高峰。而这些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族群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极大漠、南域江汉流域的泱泱大国。武丁在位50多年，他统治的期间是商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武丁中兴。第九节，金国女将妇好。公元前1250年前后，妇好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女性军事统帅，堪称是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其相关的事迹多见于甲骨卜辞之中，而真正的为后世人所关注的，还是从1976年殷商考古专家郑振湘、陈志达主持发掘的他的陵墓而开始的。一，妇好其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商代著名的女将。她的名字叫好，而妇则是一种亲属称谓，在铭文中又称她为母心。妇好的名字在甲骨文中频繁出现，这不只是因为她是商王的妻子，更重要的是她曾是活跃在武丁时期的一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妇好武艺超群，力大过人。现在出土的大量的甲骨卜辞表明，在武丁对周边方国部落的一系列战争之中，妇好多次受命代商王征集兵员，还屡次任将军 征战沙场，协助武丁南征北战，建立了丰功伟业，使武丁时期的商王朝处于极盛的状态。他曾经统兵13000人进攻羌方，俘获了大批的羌人，成为武丁时期一次征战率兵最多的将领。而且他还曾参加并指挥对土方、巴方、夷方等地的重大作战。妇好作为一名女统帅，每次出征的时候都带着成千上万的人马。有一卜辞写着：登妇好3000，登吕方呼伐羌。意思就是说，商王征伐妇好所属的3000人和其他的士兵10000人，命妇好率领他们去征伐羌国。13000人的队伍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规模巨大，而妇好不仅自己握有重兵亲临战阵，而且在某些时候他还指挥其他的军事将领，起到了军事统帅的作用。可以说当时妇好在军事方面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墓室文物中得到佐证。妇好墓中曾经出土了4把铜钺，2大2小，上面都刻着妇好二字的铭文。2把大铜钺，每把都重达8-9千克。这2把巨大的厚重的铜钺象征着商王朝极高的王权，而这样的象征物被当作殉葬品随同妇好下葬，妇好在当时的地位是不言自明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5: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6: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

0: 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巾帼女将，妇好。一，妇好其人。妇好的权威应该是在一次成功的军事征战中得以确立的。他的军事征伐为商王朝政权的巩固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武丁之前，距商朝都城正北数百千米的土方常常侵扰商朝的边境。土方是一个强悍的族群，他们一旦进入商朝所属的田猎区，即肆无忌惮，随意掠夺人口财物。商王曾经多次对土方部落发起过战争，但是都没有能够制服他们。土方仍然连年不断地南下侵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武丁时期。武丁即位之后，命妇好率兵讨伐土方，妇好所率领的军队彻底挫败了土方，土方从此老实起来，再也不敢侵扰商地，而且他们的势力也从此衰落下去了。当时位于商朝东南方向的夷国，虽然国力并不强盛，但是为了生存，他们也偶尔突发骑兵侵入到商朝疆土，杀人掠物。于是妇好受武丁之命，再次带兵迎敌。但是他来到前线却按兵不动，只是暗中窥探敌军的动态，等待出击的时机。等时机成熟了，妇好就带领军队猛然全线出击，夷国军队一败涂地。只此一仗，就让夷国人领略到了妇好的厉害，夷国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滋扰生事了。上文所提及到的商朝对八方的军事胜利也是妇好的战绩之一。八方立于商朝的西南方向，这个族群可以说是商朝的宿敌了，他经常与商时常发生战争。为了摧毁八方，武丁曾亲自出兵杀敌。在这次战斗打响之前，武丁与妇好定下了计谋。武丁率领精锐的部队前去偷袭八军的军营，而妇好则率领兵马在八军退路的方向预先做好埋伏，准备痛击八方，迫使其退兵。当武丁带领伤兵突然出现之后，

八军惊慌失措，来不及应战就纷纷溃逃了。而这一下正好就落到了商军所设的埋伏圈之中。于是富豪指挥伏兵迎头截杀，全歼了八方这支军队。这一仗是中国战争史上记载的最早的一次伏击战。二，地位显赫。除了以上几次成功的征战，富豪还打退了西北方向的羌国的入侵。他的勇武善战和雄才大略，令商朝周围的那些方国部落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他的威名甚至一直持续到他死了之后。武丁对富豪可以说是敬爱有加，在富豪生的时候就时常让人来占卜他的起居、健康、生育等等方面的情况。而在他去世之后，武丁为了祭祀他，在他的墓中建立了宗庙建筑，墓上建有响堂。在武丁之后的历代商王的心目中，富豪一直享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武丁死后，他的后人没有把富豪作为依附于武丁的妻子，将他的尸体移入大墓和武丁合葬，而是单独保留了富豪的墓穴。祭祀祖先的时候也会单独为富豪举行祭祀，这可以看作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一种遗风。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的商朝，宗法制度尚未健全，妇女在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至于富豪这样的贵族妇女，则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她的聪明才智，甚至在沙场上立下显赫的战功。三，随葬瑰宝。由于武丁极其宠爱富豪，所以在富豪去世之后，武丁在他的墓葬中放置了大量的随葬品，使富豪也能在死了之后享受他生前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在富豪墓中出土的1928件随葬品中，包含有青铜器、玉石器、古牙器等等，还有近7000枚的海贝，其中带有富豪好字的铭文青铜器就有109件。这些青铜器都是武丁时期青铜器中的精品。而富豪的三连眼、富豪偶方仪、富豪萧尊和司母心四足弓更是其中罕见的珍品。富豪偶方仪通高60厘米，长 88.2 厘米，重71千克，主要用于承载食物。这件器物较为独特，呈长方形，从外观上看上去就像是由两个方仪联合而成的，每一个侧面皆有一个象头形式的饰物，而器身都用兽面纹装饰，其盖似屋顶形，顶的两端放置钮，器内铸有铭文富豪两字，其造型凝重雄伟，纹饰精美富丽，铸造工艺高超，形制独特，宛如一座殿堂，是殷墟青铜器中的珍品。富豪像

高尊，通高 45.9 厘米，重 16.7 千克，体型呈枭状，头部微微向上昂起，宽大的尾部和粗壮有力的双足都共同支撑躯体。枭的神态端庄，有王者之气，不是一般自然界中枭中的猛禽可比。枭周身纹饰精细，面中部及胸前中部各有一道飞棱，冠面外侧有羽纹，内侧是有魁纹，在枭的背部还铸有一只做飞翔状的鸟和一条小巧的魁龙，整个器型透着雄健苍劲的气势。商代超绝的青铜工艺和工匠高雅的审美情绪以及浪漫的气质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司母心四足弓，高36厘米，重 8.5 千克，是一件样子很奇特的盛酒器。从整体的形状来看，它应该是四足奇兽。如果再仔细观看，前部似牛呈利兽状，头上有卷曲的犄角，中脊至尾呈卷龙纹，后部呈鸟状，足为两蹄两爪。这究竟是何神兽，还有待考古学家的进一步考证。这件器物从嘴至尾为器盖，通体是细腻精致的纹饰，盖内与器身内均有司母心三字的铭文。其想象力的丰富，巧夺天工的工艺，让我们不得不叹服商代艺术家的巧思。另外，妇好墓中还出土了铜钺，这是死者生前拥有军权的象征。而墓中的四面铜镜至少表明了在商王武丁时期中国就已经使用铜镜了。随葬的玉石器中多为商代玉器中的精品，十件玉石人雕像是研究当时衣冠发饰的珍贵资料。另外还有三件带把的象牙杯，也是罕见的古代艺术瑰宝。而妇好墓中出土的玉龙，龙身短小，并出现单一的云雷纹、重环纹、菱形纹等等装饰，龙尾似刃，薄而锋利，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妇好墓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商代武丁时期的历史社会风貌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从奢华的墓葬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也说明妇好这位女中豪杰同时又是一个残暴的奴隶主贵族，这让人不得不感慨一将功成万骨枯，千秋功过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第十节，纣王亡国。武丁以后，商王朝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其后的统治者也越来越腐化，到了商末帝辛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商汤没有想到自己的后代重蹈夏桀的覆辙，在他的17世孙帝辛手上，他所创立的千秋基业毁于一旦。一，失德君主。帝辛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纣王，他是商朝的第29位王帝乙的小儿子。
因为是第一

正妻所生，所以就被立为太子。帝乙死了之后，帝辛继位，他就是后世所说的商纣王。纣王不仅勇力过人，而且能言善辩，很有才干。但是他喜好酒色，广建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高筑露台，命乐师作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又以酒为池，悬肉为铃，通宵达旦的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不仅如此，纣王还非常的残暴，为了镇压各方面的反抗，他制定了严酷的刑法，制造出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刑法，比如陶烙之刑，就是用青铜制成的空心铜柱，在中间燃烧木炭，把铜柱子烧红之后，凡是敢于议论纣王是非的人，纣王就命他赤脚在铜柱上走。受刑者忍受不了铜柱的滚烫，就掉了下去，被火活活烧死。此外还有海刑，就是把人杀死之后制成肉酱。有一位诸侯叫做梅伯，他曾劝纣王废除刨落酷刑，于是纣王就将他施以海刑，剁成肉酱，并且还强迫其他的诸侯吃掉，杀一儆百。此外还有腐刑，就是把人杀死之后制成肉块，晒成肉干。朝臣们对纣王的暴政是敢怒不敢言，于是恶侯仗着自己是王朝三公的身份与纣王争辩，他指责纣王无道，结果也被纣王处死了。纣王将他制成了肉干来示众。后来西伯侯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在背地里叹息，结果被人告发，也被纣王关进了监狱。随后姬昌的大儿子伯邑考被纣王杀死，然后做成肉羹送给姬昌吃。二，商朝灭亡。纣王的淫乱日甚一日，他的兄弟微子不忍坐视国家的灭亡，于是苦苦劝谏纣王，但是纣王根本不听，于是微子只好逃离都城，隐居在民间。而纣王的另一个兄弟姬子对纣王的暴政也是早有不满，他就装成疯子混在奴隶之中。纣王发现了，就命令武士把他囚禁起来。纣王的叔父比干亲眼看见微子逃隐，姬子佯狂为奴，感到非常的伤心。他以死相争，接连三日向纣王苦苦劝谏，提出尖锐的意见。可是纣王非常生气，他说：“哼，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窍，比干你有圣人的名声，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不是这样。”于是他就下令把比干杀死了，随后开膛破肚，取出他的心，看看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朝中的一些大臣看到纣王这样残暴，纷纷逃到日益强大的周国去了。在矛盾日益激化的同时，商王朝与周边各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了。长期的征战耗尽了国力，颓势已经难以扭转了。而商国西边的附属国周，在周文王、周武王两代英主的领导之下，势力日益强大，

0: 特别是武王继位之后，他知人善用，延揽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比如太公望、周公旦、散宜生等等。在这些人的辅佐之下，国家日益兴旺起来。同时，周武王也一直在寻找机会灭掉商朝，他不断派人调查商朝的情况。当他得知商朝的老百姓连话都不敢说了，于是就断定灭商的时机已到。于是他联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向商纣王发起进攻，在商都郊外的牧野展开激战。那个时候，商朝的军队正在和东夷族作战，来不及调回，于是纣王只好临时把大批的奴隶武装起来开赴前线。谁成想，奴隶们早就恨透了纣王了，所以在阵前纷纷倒戈起义，导致周武王的军队攻入了商朝的都城朝歌。三，露台遗恨。到了这个地步，纣王只好狼狈地逃回宫中去了。眼看大势已去，纣王是悔恨不已呀。他一想到周军马上就要攻入了，如果沦为阶下囚的话，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把心一横，换上最为华贵的服饰，全身挂满了珠宝，登上了最为豪华的宫殿露台。他以袖掩面，表示愧对列祖列宗，然后就举起一把火自焚而死。等武王率领军队赶到的时候，纣王已经被烧死了，所以武王就命人斩下纣王的头颅，与一面大白旗一起高高挂起来，以彰显他的罪恶。商朝就这样灭亡了，周武王成为新的天子，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周朝建立了。而帝辛的失道，使他被后世贬出帝的称号，而改称为王，这也就是纣王这个称呼的来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

0: 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以细腻深情著称的杨宗纬。那首先要听的就是他家喻户晓的这一首作品《洋葱》。

首歌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作词作曲，2008年的时候收录在杨宗纬的专辑《鸽子》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洋葱其实是杨宗纬的绰号，因为洋葱和洋葱是谐音，那阿信也借着洋葱的特质写下了这一首歌曲，也很贴合杨宗纬不善言辞的性格，告诉大家不要错过一个真实感受一个人的机会。接下来听一听杨宗纬的治愈金曲《其实都没有》。

0: 且也很痛。
1: 金玟岐的新歌《最后再靠近》来自于《白日提灯》的 OST， 金玟岐用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剧中人物的执念，很贴合剧集的情感基调，来一起感受一下。

同样来自于白日提灯的 OST 刘宇宁的《若能在你眼中》。接下来再听一首合唱的新歌，张子宁跟李心一的《一念》，电视剧《逐玉》的插曲，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张子宁清澈细腻的女声搭配李心一温暖深情的男声，彼此交织，唱出了跨越风雨与命运。

华语金曲星梦会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新歌，来自于南征北战的心动频率，延续经典燃系风格，相信未来也会带来更多兼具热血与温度的原创作品。我是王维，我是 DT， 跟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原创链接交通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位青岛小哥啊，他叫张磊，说起来呢也是一位老演员了。2008年起就主演了喜剧电影《倔强萝卜》，之后出演过国内首部反映医患关系的电视剧《心术》，包括古装喜剧《极品家丁》《海上牧云记》《一出好戏少年派》等多部经典的影视作品。他曾经在电视连续剧《门第》中饰演大周，在《最好的我们》中饰演潘主任，在沙漠执导的网剧《你好旧时光》饰演潘主任，2018年在网剧《忽而今夏》饰演裘主任，在刘慧宁、李少飞执导的都市情感剧《少年派》中饰演赵荣宝，2019年还参演了古装悬疑剧《长安十二时辰》等等吧，太多了，就不一一的来列举了。但是呢，其实他一直还是有一颗爱音乐的心啊。最近他终于按捺不住，推出了自己的首支单曲，叫《唱给自己的歌》。是的，哈哈，他说，这个呀，就是一首唱给自己的歌，给每一个年纪的自己，给每一个渺小、胆怯、难过也不放弃的自己，给每一个美好的角色与值得的时刻。

不是张磊第一次展现歌喉。在2019年，他就曾经跟两位好朋友一起为一部电影的推广曲献声，这就是电影《寻找奥特曼》的推广曲《男人的泪》，由任浩明词曲创作，张磊、任书怀、王哲共同演唱，旋律朗朗上口，曲风是轻松明快，满满的正能量，激励着每一个男人在人生的路上积极乐观、自信勇敢，为了家人，为了朋友，男人永远不会

男人是地，男人是父母妻儿的担当，男人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就像歌词中所说，男人的泪再多苦也要笑着去说无所谓，男人的泪只为了他深爱的那个人才脆弱一回。无论生活怎样，男人永远不会说累，男人永远都会挺起胸膛勇敢去面对，男人永远都会相信明天一定会更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为您介绍一位来自广东的歌手张文浩，1996年7月26日出生于中国的广东省东莞市，祖籍是广东河源。21岁的时候，张文浩参加《快乐男声》之后，被国内经纪公司发掘，通过层层选拔，在近千位练习生中脱颖而出，成为练习生考核的第一名。经历半年的全方位培训，2017年9月就推出过首支的个人单曲，并且宣布踏入歌坛。同年的展开了单曲宣传，上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俊情 K 歌排行榜等等啊，持续蝉联榜单前十。入行3年之后，他签约成为了广东广播电视台王牌节目的合作艺人，成为跨界歌手主持人。同时呢，他大胆地勇闯海外，并展开宣传，也因此呢结识了著名的音乐人彭学斌老师。3年时间陆续地发行个人音乐作品，成绩斐然，但是却始终没有能够跟恩师兼伯乐彭学斌合作。终于在经过了数年的沉淀和自我探寻之后，张文浩如愿携手彭老师，在2024年的9月10号带来了一张诚意满满的作品，就是他的 EP 专辑《跳火山的人》。标题主打歌《跳火山的人》是彭老师看到歌手身上充斥对生命的热血和对音乐的狂妄，为他量身定制的歌，挑战从来没有尝试的流行摇滚曲风，是对热爱和自由的呐喊。倘若心有所向，必当奋不顾身赴汤蹈火。这首歌呢，力邀风靡亚洲的爆红歌曲《天后》的吉他手黄甲杰加入了吉他演出，为跳火山的人增添了不息的生命力。

是的，其实早在2017年，张文浩就开始推出自己的个人单曲了啊，就是下面的这首《如果说》。谁说被抛弃的注定失败？谁说挽留便要卸下尊严？很多相爱的人最后都将面对残忍的分手。当岁月的时间轴滚动至爱情戛然而止，尽管无奈，尽管忍痛，何妨不放过，何妨不成全？为留住真爱，放手一搏，勇敢发声，成就为爱奋不顾身的你，拒绝无声，拒绝无言。这首《如果说》歌词表现了尽管耗尽所有的力气，也要为爱竭尽全力挽留一把。这是一首孤独疗伤的情歌，歌曲的题材呢是独树一格，听起来呢也是耐人寻味。

成立75周年，即济南市市中区政协成立40周年之际，济南的音乐人郝然写下了一首《同心筑梦》。作品以同心筑梦为核心，展现了市中区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风雨同舟、并肩作战的精神风貌，描绘了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与共同追求，彰显了政协的职能特色和家国情怀。歌词有机地融入了济南的地域特色，既体现了政协工作对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也寓意着啊，政协精神如泉水般滋润人心，激励着大家携手并进，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而努力奋斗。作曲的时候坚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创作基调。歌曲的旋律从悠扬抒情到激昂高亢渐进，步履铿锵，努力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力求歌曲产生一种鼓舞人心和催人奋进的力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克服投降危险和战胜困难而斗争。三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

到80万人。在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后来也被拍成电影，那就是经典的国产影片《铁道游击队》。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抗日题材影片《铁道游击队》的故事。

0: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熟悉的歌声唤醒的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抗战时期，一直由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带领的铁道游击队活跃于山东临城微山湖一带的铁路线上，他们破坏日本鬼子的运输交通，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屡建奇功。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铁道游击队》第一次将刘之霞同名原著搬上银幕，同时刘之霞本人还担任了这部影片的编剧。影片由赵明导演，曹慧渠、秦怡等人主演。影片中导演的处理朴素而又生动，细节设计的机智幽默与剧情的紧张展开有机结合，摄影和美工的创造也是各具特色，较好展示了环境和人物的风貌。1957年，这部影片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的国产影片评选之中列入当年年度最受欢迎的10部影片之一。好的，接下来我们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时期，山东临城枣庄一带的铁路线上活跃着一支铁道游击队，他们专门在交通线上打击敌人，牵制敌人兵力。这一天，游击队长刘洪从山里来到临城，准备组织游击队。他带着游击队员袭击了几次火车，武装自己，并供应军区一批武器。而日本鬼子也开始注意到丢失武器的事件。鬼子头目小林还找来了他的学生冈村小队长，加强铁路警戒。与此同时，游击队先在陈庄开设一个探场做掩护。这时，上级党委派来的政委李正把刘洪、王强等游击队员都召集起来，传达了上级的任务。
1: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2: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1: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3: 子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4: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1: 哎，不，我喝够了，
4: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好，
5: 好。
4: 哎，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1: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打？

0: 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樊少当壮壮身势。
1: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0: 要害？
1: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樊扫荡的作用。
0: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1: 这个大队长你谈。
2: 政委是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他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3: 老洪啊，咱们战场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4: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0: 哎，干嘛要拉枪？我就不顾了。
4: 你小子，你是怎么办？
5: 没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是不是丢脸？
3: 你
0: 过
3: 来，我跟你讲。
6: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2: 咱们是什么？
6: 咱们是部队。
2: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7: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8: 大伙儿，听政委的。
3: 鬼子查户口来了，
9: 怎么？
10: 正在开会的时候，岗村带着鬼子来了。游击队员们赶紧藏起了枪，伪装成做煤炭生意算账的样子，瞒过了鬼子。随后队长立刻转移，鬼子扑空了。第二天，游击队来到联络点方林嫂的家中去了解情况。方林嫂见到了刘洪大队长。
11: 啊，这就是大队长啊，
1: 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
1: 给我们弄点水凉。
11: 哎，坐着。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12: 那，
3: 哎呀，来，你，
12: 好了。
1: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13: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
7: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得十几支，
13: 就怕不好搞。
0: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1: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0: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13: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11: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10: 方林嫂上了火车，侦查清楚了情况。
1: 哎，
10: 于是游击队先是派一部分人伪装成乘客上了车，他们分别前去麻痹日本鬼子。大队副王强来到一个鬼子面前，假装和他聊天，还请他抽烟喝酒。随后刘洪扒上火车，控制了火车的驾驶。当三声枪响后，游击队员一起行动，消灭了车上的鬼子。李正政委召集全体乘客对他们讲话。
14: 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5: 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10: 游击队遣散了乘客，随后也撤离了，让赶来的日本鬼子又扑了空。游击队一路

0: 又走了几十里路，却又和国民党反动派相遇了。一番激战，刘洪受了伤，他们来到方林嫂的家中躲避。国民党部队走后，李正、王强和游击队队员们来到方林嫂家看望刘洪。就这样，刘洪就在方林嫂家里住了下来。渐渐的，他们之间产生了感情。这一天，游击队正在方林嫂家开会，忽然岗村化妆成乞丐带着人进了村，游击队赶紧召集大队人马前来战斗。战斗中，刘洪一路追赶岗村，当他发现方林嫂就在前面的大树后时，连忙高声大喊：
1: 接住！
0: 方林嫂死命抱住岗村，可还是被岗村挣脱，狼狈逃走。
1: 快扔手榴弹！
0: 可是手榴弹并没有爆炸，刘洪懊悔地捡了回来。
1: 你没拉弦儿，当然不会响了。
0: 在后来的战斗中，游击队和日本鬼子硬拼硬打，实力受到了损失。在战场上，政委李正要刘洪下命令撤退。
2: 老胡，咱们不能这样硬拼，快撤！
3: 再不撤，咱们就被包围了。咱们应该马上撤到微山岛去。
1: 我的好政委，武汉牺牲了。
0: 由于刘洪的固执，李正在阻拦他冲锋时身负重伤。
1: 大队长，政委负伤了。
2: 快撤，这是党的命令。
1: 撤。
0: 部队撤出战斗后，李正要到老乡家去养伤，刘洪感到非常自责。
1: 是我的错啊。
2: 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3: 准备好了，
2: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商量好了，马上就回来。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4: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游击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壮大了势力，又开始了行动，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这一次他们又开始了行动。方林嫂前来向刘洪、王强报告侦查的结果。
4: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临城、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2: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1: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2: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尾道，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1: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4: 我去。
1: 不，换一个人去吧。
4: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4: 好。
0: 游击队和日本鬼子在微山湖上展开了战斗。在战斗的间隙，游击队员小坡弹起了他的土琵琶，唱起了深情的歌。天色渐渐的晚了，游击队前去侦察的人回来，报告给刘洪被敌人包围的消息。
1: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3: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1: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5: 队长，反正也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6: 对，跟鬼子拼了。
7: 对对对，
5: 跟鬼子拼。
3: 不行，咱
6: 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0: 大德夫，
1: 哟，
0: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1: 是，村里进口，
2: 几十位了。
3: 下士。
0: 哎，老红，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1: 好啊。
4: 于是，游击队穿上鬼子军装，假扮成日本鬼子，突出了重围。不久，日本投降，李正政委也回到游击队中，并且带来新的任务，要插到临城去阻止蒋匪军北窜。而日军的小林残部还没有投降，刘洪带领游击队打垮敌人，冈村小队长被刘洪击毙。最后，小林和几个日本鬼子正在逃跑，突然火车停了。
1: 怎么回事？
5: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6: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7: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4: 铁道游击队描绘了抗战期间一直活跃在铁路线上的游击队员的传奇经历，情节曲折，险象环生，引人入胜，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影片渲染紧张气氛的同时，还注意穿插了抒情的环节，反映了战士们朴素美好的内心世界。今天永恒记忆单元当中，我们来重温的是抗日经典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故事。铁道游击队的原作者是著名作家刘知霞。1954年，他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出版以后，立刻风行全国，因为写的故事很多都是真实的。铁道游击队在历史上叫做鲁南铁道大队，而大队中的两任大队长分别叫刘金山和洪振海。刘知霞就把他们的故事合在一个人身上，甚至把名字也合成了一个人，这就是电影主人公的名字刘洪。影片中刘洪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曹慧渠，当时他是广州军区话剧团的话剧演员，正在北京搞汇报演出，被选中来参演这部影片。他在影片中攀着火车向天空开枪的镜头，成为那个时代孩子们心中的偶像定格。当时很多男孩都向往着像铁道游击队一样去战斗。而在影片最后，刘洪去营救方林嫂时，有一组刘洪骑着马从飞驰的火车前跑过的镜头，那组镜头十分危险，当时没有特技，也没有替身演员，远了太假，近了又太危险，就是真的骑着马在火车前面跑。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曹慧渠的采访，让他来讲述当时的情景。
8: 就怕那个马呀，到那个就是那个那铁轨啊，中间那条路啊，那个铁轨有个窟窿嘛，那马蹄子要进到这儿就完了，
9: 对对对，
8: 是吧？所以呢，危险的在这儿。到这到他是骑兵的马，到那天拍了，说是不能试，失败，失败。这一歪，拉汽笛。就是一拉汽笛好看呐、啊，拍出来不是这拉汽笛冒烟嘛哈，一拉汽笛这马就跑，他一听这声就跑，哎这我就勒不住了，就往前跑，完了这个就机车就过去了，正好那天拍的，导演在这边拍的，一看过去是过去了，导演以为他们出事了，吓得够呛。赵明啊，我都跑，我过去以后啊，顺着铁路我那边一直跑，勒不住了。因为什么呢？我还在喊，我说汽车机车你停下呀，你停下的马才能停下呀，要不然他老是跟他赛跑嘛。啊、就这样，最后还勒不住了，好停下了，停下我再回来了。回来一看，导演的脸色都变了，都白了。完了我还问了我导演怎么样？要不要再来一条？他说什么？再也不拍了。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曹慧渠谈拍《铁道游击队》时的采访。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铁道游击队》的经典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此时此刻伴随着窗外淅淅沥沥的绵绵细雨，你又出行在哪里呢？是否已经收心回归到了我们的城市当中？那么也希望此刻的大家呢，都能够用一份好的心情。耳边响起的这一首《人生路漫漫》，是不是在这个小长假当中也陪伴了你循环呢？
0: 对啊，我觉得在今天

0: 天在此时此刻大家可能最想说到的一句话就是收假快乐，对吧？五天的这个假期呢一晃而过了，有没有很多朋友会觉得每每在假期当中会感叹这个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呢？是不是此时此刻的你已经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开始全新一天的一种工作，或者说那有些朋友正好是在上班的路途当中，那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天气的这种阴沉和小雨影响了大家整天的好心情啊。
1: 是的，从昨天晚间的时光到今天早间，大家在刷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都看到了所有朋友们跟假期告别的一些文案呢？假期是不是也已经圆满的落幕，生活我们又回归到了正轨当中，那此时此刻的我们一定要前行，不慌不忙，静待着下一次的美好相遇了。
0: 对，我觉得这期节目好像就是我们的精神快充站啊，就是假期走了，但是夏天来了呀，阳光微风还有那些没有来得及实现那些愿望都等着我们在这个崭新的五月来进行实现。所以说此时此刻如果说这会儿正好在车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可以把音量调大一些，第一步节奏又送给大家了，让我们一起从这里重新出发啊。
1: 是的，让我们在此时此刻收整好自己的一个心情，也收集午后时光当中的一些慵懒和散漫，将假期当中的快乐给存档起来，那也奔赴着这个美好的夏天。那有很多的朋友们说假期的第一天怎么天气都这么多变呢？立夏之后的第一场雨是不是也带给我们的一丝清凉呢？相信昨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朋友们都感觉到了夏天带给我们的那一种炙热和炙烤的模式啊，所以在今天就给我们先降降温了。
0: 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呢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我市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平均温度呢会下降4到10摄氏度，所以大家还是及时的添衣，外出的时候带好雨具。那么同时呢要关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预报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1: 是的，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我们关注到的呢全市是一个阴天，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情况。那也会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呢渐渐转多云，西部山区呢会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的偏北风，市区温度呢是12到28摄氏度啊。那么在明天的白天全天呢是晴间多云，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呢是11到27摄氏度啊。也就是今天的这一场阵雨过后，在明天和未来的几天当中，我们将会迎来好天气了。
0: 对，当好天气要配一些好的音乐呀，就不告别的人山人海，用一首歌来找回我们今天开启工作日的这个节奏。那么大家会选择哪一首歌呢？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进行来互动一下。你可以通过热线2013-946-2014-946，微信公众平台呢也可以来搜索 FM946-0357。那么同时，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通过听见临汾抖音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在平台下方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啊。
1: 是的，有没有一首旋律在假期是陪伴你的，或者是说有一首旋律能够在今天让你将整个假期的快乐存档去收收心的？那么大家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一起去留言啊。此时此刻节目已经开播了，听见临汾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是不是也已经给我们发来了互动的信息呢？你看浑身难受啊，就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开心的这个表情。这个表情跟你这个名字可不否啊。
0: 对，
1: 是天天浑身难受吗？还是假期刚刚结束浑身难受呢？
0: 对，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呢让你浑身难受呢？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莫呢也发来信息了，红阳就发信息说看到了冻龄美女高兴的。总之希望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把更多的快乐分享给各位啊。
1: 是的，889是啥频道呢？是交通文艺广播啊。对，后面跟我们说了颜值频道，你说是什么频道就是什么频道。我们每个主播的颜值都很高啊。
0: 对，芳草云天也发来消息了，下午好，希望你五一假期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浑身难受也说喜欢阴天这种下雨的感觉。我觉得到了一种夏天，就天比较炎热的情况之下，大家看到屋外这种淅淅沥沥的小雨，瞬间就会让人的心情一下子凉爽很多，没有那么的烦躁了。
1: 很多朋友们都说在没有什么到季节到来的时候呢就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季节，但真正的炎热在我们身边来临的时候，大家呢又会期盼着这样的一场雨而带给我们的一种凉爽。所以呢也让我们用音乐照亮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回归你我呢？还有没有在这个假期当中能够去推荐给我们的一些旋律，都可以在公屏下方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一起来听歌啦。
0: 对，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大张伟带来的万物盛开法则，也希望在节后的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和大家一样 来分享这样有节奏感的歌。我觉得大张伟很多歌都是给我们带来人生的一些哲理啊。小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你的果汁要分我一半，长大之后呢要告诉我们要开心啊，现在要告诉我们万物盛开的这个法则，就是不要生气，开心度过每一天。
1: 是的，那还有一些呢会告诉我们倍儿爽的旋律，是不是也在这样的动感节奏当中带入了你我呢？

0: 哪怕没有跟上全曲来进行这个哼唱，但是我觉得这一句一定在深深的烙在你的脑海当中了。
1: 是的，
0: 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人能够去伤害我啊。
1: 嗯，来看一下，闪闪晶晶就在我此时此刻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这首旋律简直就是拯救我们节后综合症的欢快之歌了，在烦躁内耗的时候治愈了我们很多很多次。大张伟的歌手精神状态，首先领先了我们超过了10年啊，不然他怎么会写出这样好的歌词呢？我不生气，我不生气，还别和傻子置气呀！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好好的关乎自己内在的情绪，好好的爱自己了。
0: 对，嬷嬷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这首歌太适合大家在节后第一天来上班了。他有时候呢会有些节后综合症，但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瞬间就没有了。别和不理智的人去置气，只要我不在乎，没有人能够伤害我，真的是人间真理啊！
1: 是的，我们自己的情绪才是最为重要的。其实我们大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节后综合症啊，只要我们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和自己的一个情绪，就能够快速回归到我们的正常生活里了。
0: 对，大家也不妨在今天节目中来聊一聊，在刚刚过去的5天假期当中你去了哪里了呢？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我觉得在此时此刻可能很多朋友都是投入到新一轮的工作当中了，在这个5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和目标要完成吗？你可以在节后的第一天的这个工作日呢立上你的 flag， 然后在月底的时候呢来盘点一下你的 flag 到底有没有完成啊。
1: 是的，5月才刚刚开启，带给我们全新的一种美好，也是全新的一种多变的气候啊。那么大家都说5月之后天气就稳定了，我们的冬天的这个冬装还有厚重一点的风衣外套都会去收起来了。那么前2天的时候呢，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天气温不稳定啊，你看节前的第一天放假我们就迎来了一场雨，那么节后的第一天呢又迎来了一场雨。

0: 看这场雨的到来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一种心情和心境啊。
1: 嗯，那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Number One 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终于上班了，5天的假期我真的太忙了，除了要照看3岁的这个小儿子之外，还要收拾家、料理家务，真的是太忙太忙。但我最期待的就是上班，做自己喜欢那些事情，跟假期告别。今天我太开心了。
0: 是的，这上班就像是稍微在生活当中喘了一口气，融入到自己的兴趣和工作的热爱当中去，所以也能够让我们短暂的先离开这5天在家里面的这个生活啊。
1: 对，
0: 有位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主播啊，这个假期我的新宠是王苏龙和刘凤瑶的很慢啊，大家一定要去听一听啊，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入坑的，特别是王苏龙加的这一段，雨那么慢，云都快要散了，风那么慢，夜都快要落了，你那么慢，我都快要忘了。他说这首歌啊，我觉得最抓人的这一段，这时间呢一直都在假期当中去单曲循环，要被现在汪苏泷的才华里了。当然凤瑶的声音也很好听啊，加上汪苏泷的改编，真的是怎么听都听不腻。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天气好适合这段歌词，雨那么慢，云都快要散了，而风那么慢，夜都快要落了，午后时光过去之后，今夜又会降临了，大家都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有没有一首歌刚好能够适配你呢？
1: 对啊，其实说到这个汪苏泷，我觉得太多的一些粉丝非常喜欢他了，包括很多这个90后呀、00后呀，他大多数的一些歌曲呢都是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甜甜的感觉啊。
0: 对，
1: 不过呢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汪苏泷的巡回演唱会呢也即将会开启，也会来到这个太原，估计有些朋友都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开始抢票了吧。
0: 是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一起去在现场找回自己的青春时光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你喜欢的歌手，那么可能喜欢一个歌手也会去陪伴他走过很多的路程，他每每发一首新歌或者是有一些最新的消息，这些粉丝朋友们都会第一时间来跟我们去分享的。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萌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在这个假期到来的这个时刻呢就去运城的转了一圈，他本身呢想带孩子去游乐园的，没想到真的是人山人海人从众的一种状态呀，结果排队呢3小时就玩了2项目，两个小朋友呢虽然说是有点疲惫有点累，但总之回来还是比较开心的吧。那除此之外呢还带着孩子们一起呢去古城墙下欣赏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音乐呀，他说我觉得在城市当中真的是时尚感十足啊，他说我爱我的家乡也爱我的这个城市啊。
0: 是的，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情，觉得放假没出门的时候呢，哎，想要出门，一出门之后发现哎人怎么
1: 有点后悔了，
0: 对，又想要回归到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的慢节奏，让我们一起去夜晚的时候呢听听演唱会。苏菲也给我们发来信息啊，他说5天的假期一晃而过，好像什么都没有干，假期就结束了。他说其实在假期之前呢我做了很多的事情，如果没有记录下来的话，一些美好就真的是一晃而过，这可能就是记录的第一意义吧。他说第一天孩子写作业，我做家务，整理了客厅和书柜啊，看着就顺眼多了。他说这个假期主要孩子在劳动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得干净整洁，非常可爱，关键一连几天都保持得非常好，所以在今天我的工作日的早起之后呢也并没有那么的忙碌，心情还是不错的。
1: 你看用5天的这个假期让孩子呢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就是能够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房间，哪怕是自己的梳妆，也就是说写字台能够被孩子去整理得干干净净利利撒撒的，那也算是一种大的收获了啊。
0: 是的，
1: 这个假期当中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爱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在放假的5天当中都忙娃了，娃每天的这个作业呀天天都有打卡任务，又是阅读然后又是读英语，他说每次出去玩的过程当中孩子也非常的辛苦，本来8点要去出行，孩子可能7点钟就要开始先来打卡然后再去玩，他说谁让我家孩子这么的自律呢，哎呀这是妥妥的就是晒幸福晒娃吗？
0: 是的，
1: 有多少家长都非常羡慕这种自律的孩子啊，不用家长去操心，孩子知道该完成什么，多好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刚准备说怎么就这么卷呢、是把孩子拿出来卷我们的吗？你看还是聊孩子的家长会比较多一些啊。我们的这位叫做歌谣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连着5天假期的傍晚我们都会去打羽毛球、和先生还有孩子一起去分享，突然发现为什么我的胜负欲这么强，虽然是跟孩子还有自己老公一起比赛，但是一定要有一种赢对方的感觉，当然了我们也互相会嘲笑一下对方的球技，每当哪个球打得不好，对方

0: 接不住的时候呢，我们彼此的对方呢都会跳起来去庆祝一下。突然就想起来之前在看一些比赛的时候啊，动作呢是一样的，所以运动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开心啊。
1: 对，我觉得本身不论说是输和赢吧，就是在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帮我分泌很多这种多巴胺，能够产生这种快乐一些因子，所以说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一种快乐感，让你忘却了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事情啊。
0: 嗯，那这个假期大家还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情呢？你是出去看人了呢，还是看景了，又或者是在我们的城市周边当中来了一场野餐和露营呢，享受了一下春日最后带给我们的这一种美好啊。
1: 对，是不是想起自己刚刚经历的这些往事的时候，心里边总是甜甜的一种感觉呀。那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汪苏泷和 BY2 带来的有点甜。

0: 不知道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习惯，总会把自己的一些好心情呢会记录下来，然后每当自己在闲暇之余的时候呢，去翻看自己曾经写过的一些日记，或者说记录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你就会想起汪苏泷这首歌，就嘴角上扬，有点甜呐。
1: 是的，我觉得我们的老朋友洪阳非常的厉害呀，就像是中华小曲库一样，每每提到一些歌手的时候，他总有那么一两首歌是他比较喜欢的，是不是闲暇之余一直在听歌呢？
0: 对啊，他说刚才放大的就是BY2 和汪苏泷的有点甜，那么同时告诉我们大家外面不下雨了，太好了啊，雨过天晴的一种状态了。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川江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这是我之前对象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有点甜，说他也很喜欢汪苏泷啊，说是在去年9月20号的时候呢，他们在王者里边认识的，一起呢排到凌晨，然后加微信，说中间呢还见过两次面，他说他真的呢好想见面，去奔赴双向奔赴啊，他不说，不过呢就是我们一起在见面的过程当中呢，他给我唱了这首歌，还一起呢吃了这个烤肉，看他忙活了半天，结果第一口呢是专门给我吃的。他说不过现实当中我们也吵过几次架啊，闹过几次分手，但很快就和好了，因为每每我们在闹脾气的过程当中，他总会想方设法的来进行向我去求和，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俩在这之间也是在慢慢的尝试着给彼此一些空间，那么同时在复合的过程当中，就像这首歌所唱的一样，有一种甜甜的味道。他说虽然之前没有那么的顺利，但是现在一直都是很甜蜜的一种状态，他听到这首歌又想起了和他在一起那些点点滴滴啊。
1: 一首甜蜜的歌曲可能记录到的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次美好的一些瞬间，也有时候可能是好的是不好的，但是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至少这首歌里有你有我有我们的一些回忆啊。
0: 对，
1: 五一假期当中呢，大家到底都去干了些什么呢？有朋友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这位叫做小热的朋友呢就说了，说有好几种啊，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我的这种情况，别人忙着结婚，我忙着参加婚礼，我这五天啊就吃了4次婚礼的席儿。哎，那你看你这人缘多好啊，好朋友们都想在最幸福的时候让你一起去见证。那除了婚礼之外呢，可能还有各种生日啊、宴会啊、家里的这种聚餐，大家是不是也在纠结这五一假期到底胖了多少呢？
0: 是，你看说了胖了多少，我就看到平台当中的冷月这位听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五一唯一的收获呢就是一身肉肉啊，说五一五天专注干饭，体重呢成功完成了逆势上涨，说假期正式收官了，肚子圆了，钱包空了，接下来呢要老老实实的开启搬砖还债的一种模式了。
1: 是的，赶紧把这吃回来的肉全部还回去啊，从哪里来的把它还到哪里去，相信我们大家呢也会在正常回归生活之后呢，去将自己的一些本来的健身啊减肥的这个计划呢继续坚持下去。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凌晨3点这位朋友说的，他说我是在家里从1号躺到了5号，感觉非常的舒适，终于好好休息了一下。他说但是我也去了很多地方主播，他说我一号的时候看大家在全国各种各样的高速公路上在堵车，2号呢看大家发的朋友圈里在各个景区里面挤得不上不下，我也是游览了好几个景区。他说3号的时候呢就看着大家发美美的照片，他说精致的朋友圈，毛坯的生活啊。当我问朋友的时候，他说带孩子出门真的是太累了，只有照片里那么美好啊。
0: 是，所有的风景好像我们看到的都是觉得照片上的是如此之美，然后大家呢就想亲眼的去目睹一下啊。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闹闹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说在这个假期他选择的是一种放慢生活的脚步，不用忙着去接孩子，早晨呢比平时呢要稍晚起一会儿，起来呢说听早课，吃完早饭之后呢陪父母呢去公园溜达两圈，他有时候呢再去早市逛一圈啊，再去超市呢转一转，平时都把时间留给孩子了，对父母的陪伴是少之又少，说这个假期呢孩子自己写作业，自己管理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呢拉拉家常，聊一聊，聊聊他年轻的事儿，他真的平时太忙了，他说的这些好像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他说不过我最大的收获就是陪伴父母吧，希望他们能够再年轻一些，圆圆年 轻的时候的一些遗憾，我还鼓励让父亲呢就可以好好学习，学习太极呀，让他锻炼锻炼身体。哎，父亲竟然还同意了。
1: 嗯，那真的是不错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假期就是主打一种陪伴啊，我觉得更多的都是朋友们陪伴家人和朋友。青兰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因为这个五一假期恰好是我家小朋友的生日，所以这个假期呢主要是在家玩耍为主，做一个小小的盘点吧。他说我的这个假期呢也是被中间打断了，需要值班一天，属于我个人的时间，还有三次跑步，在家喝茶阅读书籍，那陪小朋友看电影，最重要的是给小女儿过了生日，吃上了美味丰富的肉松水果蛋糕，用近一年小孩好看的相片呢制作了生日快乐的小视频，一家人呢开开心心，还带他们看了猪猪侠的电影，可能是早上订的票啊，所以我们就看了一场包场的电影。六岁的大朋友呢对故事情节比较有印象，三岁的小女儿后半程明显不耐烦，问了数次什么时候想结束，所以也被打断了没有看完啊。
0: 对，看来这个假期大家过得真的是充实而有意义啊。各位都可以畅所来聊一聊在刚刚过期的五一假期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都可以发信息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翔阳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五一假期体验了劳动的快乐，看着亲手一颗颗摘下来的蓝莓，心里乐呵呵，收获满满啊。说篮子呢很快呢就被深浅交错的紫蓝色的果实给填满了，颗颗饱满的这蓝莓裹着白白的这种白霜，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一种光泽，凑近闻呢还能闻到淡淡的一种清香的一种香气啊。
1: 是的，这个季节当中我们能吃到草莓、蓝莓，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樱桃也已经熟了，所以大家呢也会有这样采摘的一些欲望啊。大家都想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或者假期都做了点什么呢，用一首歌来带入我们回归自己的节奏和生活吧。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听见零分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别忘了在广告的时候接着给我们去点点赞喽。
2: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事，所以大家在听歌的时候都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听见林汾的直播间，锁定今天下午的音乐好时光，一起来听歌了。
1: 对，告别了人山人海，我们已经在节后的时间段呢来回归自己的工作了，那么用一首歌来找回自己的节奏啊。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在刚刚过去的这五天假期当中，你最大的这个收获是什么呢？可能忙忙碌碌的五天已经过去了，大家呢都已经收心了，有些朋友呢会写个人假期的一些小心得啊，比如说五一的一些收获呀等等等等。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漫漫人生路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这个假期啊没有值班，没有加班，只有休闲娱乐，只有属于个人完整的五天，还有外出随地的这种大小野啊。说到大山里边的露营，里数星星，可以居家睡懒觉，想美事做美梦，吃美食做美容，还有做美容呢就是贴这个黄瓜片，敷面膜，敷眼罩，他是做自己一切平时想做但是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去做的一些事情啊。他说我完完整整的拥有了一个假期，而且收获感满满啊。
0: 是的，假期当中不管我们大家是去往了哪里，去做了任何的选择或者是项目，其实较以往来说我们的这个脚步总是放的那有比以前缓慢了一些，所以也是稍事的去放松了一些。你看奇妙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这个假期我就真的是放慢了生活的脚步，觉得平时要打扫的这个卫生隔着第二天再干也行，反正明天还有一天的这个假期，但是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啊，毫不留情，一眨眼的功夫假期就这样结束了。即便不想去上班，但是也要回归到正常的这个生活里，向前看向后转啊。
1: 对，这个假期的到来可能就是为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提供了一个能够放慢脚步节奏的这样一个日子啊。就像平台当中的乐享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这个假期呢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说我通常在午后的时候呢会坐在我们家20层楼的这个阳台之上，吃着自己之前自己家的三蒸三晒的这个苹果干，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读着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籍，在阳光上眺望着远方发个呆，说阳光暖暖的照在身上，什么也不用想，什么也不用做，日子就这么慢悠悠，时光就这么静悄悄，就是岁月安然的。也就是说整个假期当中收获了一屋子的这种灿烂的阳光啊。
0: 是的，你看天气好的时候在自家的这个阳台当中去隔着玻璃晒一晒太阳，喝一喝自己喜欢的饮品，再看上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简直就是属于自己最美好的一种小时光了。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们也都享有这样的一个放空的一个时刻啊。
1: 对，
0: 那么骄傲呢是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这个五一唯一的收获就是一身肉啊。他说各种吃，跟朋友吃完，跟家人吃，跟家人吃完再跟同事吃，就是各种聚餐，各种大家聚在一起畅聊。他说虽然长了一身肉，但是心情呢是很好的。
1: 对，你比如说跟家人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过程当中一定收获的就是一种幸福啊。有没有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自己动手，然后在厨房里忙碌的这一上午，然后张罗了一大桌子菜呢，而且还学到了自己曾经没有去触碰过的一些美食呢？那各位如果说有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啊。
0: 是的，那么在今天下午的时光当中，让我们共同在音乐好时光里一起去聆听那些好听的旋律，也聊一聊这个假期你都干了哪些有意思的事情，都有哪些收获啊。假期的感受当中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在公屏的下方来留言啊。这位叫做舒秋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最好的假期是休息和成长两不误的，而我们最好的状态就是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的。他说我一直觉得小长假的意义从来不是在景点里人挤人，也不是彻底就全部躺平在时光在家里，而是一边休整自己一边悄悄的成长。我就把这个小长假过得非常的充实，出去一天在家歇一天，出去一天歇一天，哎，这样也不累啊。
1: 对，劳逸结合吗？不知道你在假期当中收获了怎样的一些人生的一些哲理啊。那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男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悟到了一个浅显的小道理啊，说有的事情你若不去想它便不算个事儿，有的情绪你不陷入它便成不了情绪，有的烦恼你不去走心它便不算个烦恼，说只要你内心强大，屏蔽掉一些不快乐，天边呢就会飘来那几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啊。
0: 是，
1: 他说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不管说是在节假日期间还是在自己的工作当中，都希望大家能够每天快快乐乐的。
0: 是的，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就一阵儿啊。我们还是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的，调整自己的情绪。

0: 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情才是最重要的。你看这位叫做随时可能走掉的朋友就说，他说我之前总觉得自己的思维比较狭隘，看了很多问题都是很片面的，所以这个小长假呢，我就学会了每次花20分钟去看人文的纪录片，慢慢的也学会了多角度的去思考问题，看待生活和工作的心态呢都开阔了很多。碎片时间的学习不用追求量多，重在滋养了自己的思维，让自己呢始终保持思考的一个状态，不被快节奏的生活去带偏啊。你看小长假还是有朋友在默默发力去学习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抖音当中呢，小子怡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快点快点来一首前任租客、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为你安排啊。所以说为什么会这么的喜欢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在此时此刻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李慧珍的版本啊。

0: 还记得
1: 小朋友自言自语摆弄着自己的玩具玩着，感觉也不错。第三天呢，是跟小朋友呢一起去户外野营，天空当中呢就看到了一条分界线啊，一会儿刮风，一会儿蓝天白云，发发呆也挺好的。那么第四天呢，又去带他公园里坐了船。他说下一次啊，等这个公园的荷花开的时候再去，应该是别有一番美韵的。最后一天宅家看书，会走。

0: 这个假期啊，真的是有很大的收获，避开了人山人海，也没去景点，但是疲惫的大脑和心灵就得到了新的充电和放松。只要打破一点点往常的生活环境，加一点点心进去，就会很开心啊。
1: 对，有时候不一定说我们要去哪里，可能就是待在家里，跟你在一起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陀螺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他说五一假期一点小小的体会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最近呢，越来越发现出去玩呢，一定要有随缘的这种心态，那些意外的遇见未必不是好的风景啊。他五一假期的时候呢，他们去了昆明，在最后一天呢，原计划去打卡滇池，看看那个大名鼎鼎的内陆海。他还特意呢搜罗了很多这个季节可能会遇到海鸥的这个位置。他可惜啊，天公不作美，那天整个上午的雨就没有停过，大雨小雨啊轮番上阵。他于是呢，我们临时决定去朋友推荐的大观楼去看一看啊。他一路上都是花花草草，池塘绿树荷叶的铺满了水面，只觉得满眼生机盎然的一个样子啊。他虽然没有去了滇池，但是呢大观楼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值得大家去啊。他免费，然后景美，人和少，他适合大家慢慢去逛一逛。他这是我五一假期最深的感触了。
0: 真的是不错的一条线路的一个推荐啊。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呢，也会去这边呢去看一看，去这边去游玩。蜗牛妈妈呢给我们发来信息啊，他说本以为五天小长假能够好好放松歇口气儿，没想到啊，每一天都被填得满满的，比我平时上班还累啊，根本没有真正的空闲休息过一天。到第一天家里亲戚办满月酒，帮忙半天，下午带孩子逛了逛，但是孩子玩得不尽兴，因为时间仓促，就这样匆匆回了家。第二天上午又去办满月酒的那家随礼帮忙，下午呢带孩子去医院做检查，因为他头发呢突然发现掉了一块儿。前一天第三天呢，就是前一天化学抽验化验的结果，然后呢再去医院，再到附近的公园逛了半天，中午就买了菜和烧烤的东西，下午和朋友呢一起在家烧烤小聚。第四天的时候呢，带着妈妈去医院做检查，虽然医生说没有什么大事儿，就放心了。眼看假期只有最后一天了，依旧没办法清闲。昨天一天忙着给孩子置办上学用品，开始催促交写作业补作业的模式。所以假期的每一天从头到尾都在奔波忙碌，这大概就是中年人的假期常态吧。
1: 对，那么大家的假期常态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孙大姐这位听友呢发来了一张照片啊，我看到了，她同时呢在底下配文了，她说一家人呢围在一起说说笑笑，聊不完的家常，说我们家儿子呢还特意呢提议拍了一张全家福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呢就是全家福，就是把这份团圆美好呢留下来，说简简单单的团聚，平平淡淡的家常，一张温馨的全家福，就是他眼里最踏实的一种幸福了。说这样的五一才是最暖心最幸福的。
0: 是的，
1: 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幸福从来都很简单。那今天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五一假期，你们觉得五一你们是怎么过的呢？觉得一家人团聚幸福，还是出门旅游更加开心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当然你在五一假期当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不是你看过的一些风景，读过的那些书，或参加过的那些劳动呢？

0: 有多少人把这首歌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就温柔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整个人瞬间就安静下来了。在生活当中，我们好像总是习惯性的去仰望，抬头呢看别人的光芒，追逐别人的脚步，总是把目光呢望向远方的一些风景，偏偏忽略了自己的身边，也忽略了一些自己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美好的一些事情总是在别处的，幸福呢总是要奔赴的，却忘了你本身就是一道值得我们驻足的风景啊。
1: 是的，也许我们走过了很多城市，也走过了很多的地方，当我们回头去望的时候，我们看过那么多的美景，但一定有人是在美景当中来看你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最美好的一种风景，让我们共同的去在假期当中找回自己喜欢的那些点点滴滴。那么放假的时候呢，就好好的轻松，而回归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又要继续去努力了。你看众里寻他千百度就说，主播啊，最近呢老是刷到这种中医养生的博主，然后这个假期我什么都没干，因为博主说了，只要你好好睡觉就是在赚钱，只要不生病就是在赚钱，睡觉就是最好的养生，所以我就给他在家里好好睡了五天啊。
0: 每天睡觉的这个时长能够达到多久啊？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可能就是一觉到这个自然醒的话，可能就是十来点，上午的十点，也可能是十二点了啊。但现在随着年龄的这种增长，大家自然醒可能在六七点钟，反正我就这个点就醒来了，没人叫你，自己好像就是给自己设了一个这个闹钟一样，那个点不管你上班与否，有没有事情，就自己轻轻松松的就醒来了。
1: 对，我觉得他能够好好的在家睡五天，没有任何的打扰，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了啊。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去做自己感觉到最幸福的那些事情，如果你想要去好好睡一觉的话呢，也可以选一个时间呢适当的让自己去进行一个调休。其实我挺想问他，你有没有给那个博主留言，你说我睡了五天到底赚了多少钱呢，省了多少钱是不是？
0: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看一个拍摄的这个小视频嘛，他说作为女人啊，没睡的时候呢你就多睡觉，为什么呢？你不出门啊，你要出门的话你这上街不是又得购物吗？
1: 对，
0: 你要是不购物的话，你买一瓶这个喝的饮料，这不得花钱吗？所以待在家里是最好的省钱方式了。
1: 是，而且一出门你得洗头发还得化妆，这护肤品啊化妆品啊都是一种消耗，所以还真的是蛮省钱的。
0: 好，继续来看一下小七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他这个五一假期好像跟大家过的都是不太一样的，他利用这个五一假期，我自我反思和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啊。他说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情况、目标和价值观，调整自己的心态，以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未来的挑战。他说我以前的时候呢太放任我自己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他说接下来我得反思一下，以后我这钱呀不能够随便乱花，每个月的时候呢要制定一些计划，而且呢我还要给自己呢存一点小的这个私房钱吧，总之在自己有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呢，不至于口袋空。

0: 空啊。
1: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之后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开支和开销，而且现在的朋友们可能都会比较享受生活，或者是超前享受生活、嗯、所以不妨也可以存一点点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小小的私房钱应急来用了。
0: 对，有时候万一有一个这个突发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呢，一看哎呀这口袋里没钱了、
1: 嗯、
0: 当然现在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很多这个00后好像就更加的理性一些啊，他们不会提前去透支啊，或者说借用一些其他的一些像花呗啊之类的一些、嗯、这种 APP 啊，可能就是大家存在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呢，就是我有多少钱然后我就花多少，我有多大的这个本事我就消费去多少啊，没有必要呢去提前消费了。可能在生活当中大家这种状态不一样吧，心态不一样哈。
1: 嗯，这个五一大家最治愈的瞬间又是什么呢？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让我们收集温柔，积攒美好，让我们一起开启五月的下半场啊、
0: 嗯、
1: 那么此时此刻稍后呢即将挑拨的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锁定听见凌峰的直播间，一首歌的时间不要走开，继续给我们点点赞啦。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河西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都会和大家呢来见面的。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如果说是通过听见林汾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点点赞，给我们来互动一下。
1: 是的，这个五一假期有哪些治愈你的瞬间呢？或者是说你都有哪一些收获，也可以在此时此刻来跟我们共同的来分享。有些朋友们说还沉浸在假期当中，久久不能够自拔啊。虽然五一小长假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也已经上班了，那我们只有向前看，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啊，6月19号到6月21号，周五到周日呢，可以一共调休3天，那我们的端午小长假就要来临了，所以大家呢还是可以去休息休息的。
0: 对，你看这个小长假刚刚结束，下个小长假呢已经向我们来招手了、是不是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假期没出门，下个假期我得赶上趟了，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那么大家也可以来提前规划一下，做好提前出行的一种攻略。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我们从人山人海当中已经回归到自己正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了，有哪一首歌能够找回你原先那种节奏呢？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呢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FM894.6 或者说通过88.9交通文艺广播和音乐广播呢同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来看一下山丘朋友呢此刻在直播间当中呢来留言，他说五一假期最大的收获就是每天随礼一家接一家的
0: 啊。
1: 其实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也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去分享啊，说五一五天应该是上了4天礼啊，有过生日的，有结婚的，你看多好啊，证明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缘好，才能够分享别人快乐的时刻和见证别人幸福的时刻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在五一假期的这5天时间当中啊，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一些事情，就是跟家人呢出去转了转，在古城墙下听了听歌，那么同时呢在自己家里边呢也最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听歌了。他最近我一直听到的最多就是你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播放的那首《人生路漫漫》，但是我还自己在抖音上播了一小段呢，但点赞率也不是那么的高啊。
1: 我们其实近期在假期当中刷一些短视频或者是在家里去听歌的时候，会发现大家莫名的就会喜欢上这首歌曲
0: 《
1: 人生路漫漫》了。你有没有去听听这首歌，有没有去唱唱这首歌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了。那整个五一假期当中大家都用来做了一些什么呢？大部分的朋友呢可能都在感叹说，匆匆几天的这个假期啊，悄悄的就过完了。有的人可能真的是出门远行，有的人呢就宅在家里放空，有的呢是跟家人朋友一起去聚餐，聚了一餐又一餐，有的人呢是静静的自愈，在学习，在治愈自己。那么热闹的这个五一假期已经悄悄落幕了，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当中有没有适应呢？有没有回归到自己正常的节奏里呢？
0: 是，来看一下，这是彬彬有礼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五一去孩子学校，一家三口呢边旅游然后边交流，心灵呢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偶尔呢和他们的一次小酌，享受一下儿子开车我坐车那种天伦之乐。他偶尔呢会聊一聊两代人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一些看法。那总之这个假期吧收获太多了。说我们家孩子呢是在江苏那边上学，所以自驾和他的妈妈呢一起去江苏那边呢看孩子去了。原来是这样。我觉得这种心灵和思想该记录下来的一定要记录下来，就是有没有发现，就是两代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是对待同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会有各自的自己不同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
1: 对，有一些城市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去抵达，但是自从那个城市有你牵挂的那个人，可能就去了一趟一趟，或者是无数趟。所以我相信每个家庭都会有这样的状态，就是孩子去哪个城市上大学，可能我们去奔赴哪个城市的路程呢就会更多，次数呢也就会更多一些。李李呢是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他说没有奔赴远方的人山人海，也没有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没有悠闲躺平的独处时光，这个五一我的全部假期都留给了孩子，留给了热气腾腾的小家日常。别人的假期可能是逛街旅行聚餐放松放空，而我的假期就是带娃做饭陪伴，琐碎日复一日的温柔奔赴啊。他说以前总期待长假，盼着可以好好的休息，逃离忙碌和疲惫，只有我成为妈妈之后才明白。

0: 明白，当妈妈的这个世界早已经不属于自己，别人的放假是休息，而宝妈呢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上岗。这几天虽然不用早起赶工作了，但是也会按时起床准备三餐，陪着孩子玩耍、散步、讲故事、逛公园、逛超市，耐心地应对他每一次的小脾气，照顾他吃喝起居，周旋在一地鸡毛的琐碎里。那今天呢已经回归了正常的生活，也祝愿每一位全职用心陪伴的妈妈都能够在琐碎的日常里收获属于自己的小幸福，不被生活为难，温柔且强大，平凡也闪闪发光啊。
1: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收获就是在我们五一假期当中跟朋友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跟孩子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看风景的时候，可能这些美好的生活就藏在这些点点滴滴当中吧。来看一下这些平台当中的长头发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说，这个五一呢他没有旅行，没有美食，没有休息，是回家帮忙的，过了一段呢不一样的假期。说二十几岁的年纪，却在父辈的忙碌里撞见了自己过分的成熟。他跟着长辈呢学礼节、熟流程。他假期收尾就累到嗓子都失声了，咳嗽不止。输液虽苦，却藏着生活的一种真实。他说这假期呢有一种破碎感，但也藏着最动人的一种温暖。沉浸式的感受了这份平凡当中的一种治愈啊！他这是回老家，见证了我们家乡的一些发展。同时呢也陪伴爸爸妈妈感受到他们的一些不容易啊。
0: 是的，其实我们每一个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琐碎，但是就是在这些琐碎当中也能够突如其来迎来一些小惊喜、小确幸和我们平凡当中闪闪发光的日子啊。陈东呢也说，时间过得真快，当大多数朋友还沉浸在春节的年味儿的时候，五一都已经过完了、所以转眼半年的时间就快过去了，时光匆匆，真的令人唏嘘。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快乐的度过每一天啊。
1: 对，那直播间那些朋友们可以来聊一聊，这个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你最深的一些感触是什么呢？你的收获又是什么呢？如果说用一首歌让你找回我们节后的这个工作的话，你会选用哪首歌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小耳朵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想听来自邓超的超级英雄，可能通过这首歌也要开始新一轮的工作和学习了。
2: 大热天做个白日梦，梦见我变成了彩虹，我有想奔跑的冲动。

0: 谁是你骄傲的英雄呢？这是来自邓超的一首《超级英雄》。有没有觉得邓超他本身就是自带喜感的一种感觉啊？
1: 是，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一种回归了跑男的感觉啊。
0: 嗯，
1: 有他，有李晨，还有这个郑恺这三个人的这个组合，总是让我们笑的。肚子都很疼啊。
0: 对，那邓超这首歌呢也是奔跑吧兄弟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他也是通过这首歌呢就是给大家有一种轻松的姿态面对生活的道道坎坷。对，刚才说提到了这个李晨，比如说超级的学霸，暖心的大队长，还有无敌的大黑牛，行走的这种力量等等等等，是不是我们一说的时候大家能够想起跑男的一二三四五六集啊？
1: 是的，
0: 太多了，就印象非常非常的这种深刻啊。
1: 嗯，我们在每每听到一些旋律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给我们记忆当中有一些循环的回忆和故事的。所以当大家听歌的时候，推荐的每一首歌曲是不是也藏着你的心事或者是你的故事呢？
0: 对，在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就是邓超唱一首歌火力全开，他和王二妮一起演唱的嘛，说是在这个春晚的舞台当中呢，因为他特别的张弛有度，就特别放得开，然后在舞台当中演出的时候说一下都出了这个镜头了。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娘娘啊贵妃在看的时候恨不得也去提醒一下自家的这个老公把他抓回来啊。
0: 对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抖音当中呢有不少的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心想事成呢，他说在家就吃高价饭了，看来这美食吃了不少啊，也做了不少的席儿。还有逐梦空间酱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说，能够刷到一直听广播的真人不容易呀。对，我们的节目呢是从早晨的七点半会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晚间的这个七点啊。那我们这档节目音乐好时光呢是从下午的14:30一直呢会持续到16:00。音乐好时光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呢会陪伴着各位的。
1: 是的，也希望将下午的最美好时光，这些能够最适合听歌的时刻呢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勿忘呢也是跟我们说，此时此刻的这雨下的是真大了啊。那如果还有朋友在外面出行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与此同时，如果大家今天有一些外出的计划和安排，一定要提前的备好雨具，选择好交通工具啊。
0: 嗯，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说你在五一假期的一些收获或者是感触。如果说现在已经投入到我们全新的这个工作当中了，你觉得用哪一首歌能会找回你当初的那种节奏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来看一下人中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这个五一假期本来计划给自己安排在附近呢去看一场实景演出
0: 啊，
1: 自从看过又见平遥之后呢，就想再去体验这样的一些实景演出，但是很多时候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啊。这种有互动能够非常解压的表演真的是没有时间去了，五天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忙碌，希望下一个假期的时候能够安排上日程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胡图图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假期虽然简单而短暂，但是幸福呢却是触手可及的。他说五天的假期上了4天班，只有5月1号的时候呢是陪孩子抽出了一点点空闲的时间，带孩子们呢到郊区体验了一下慢生活。他说因为自己工作的这个原因不能够时常陪伴着孩子，总之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但凡有一点点时间的话都会多多来进行陪伴。对，
1: 是的，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吗？不论是你生活当中另一半还是对待自家的这个孩子啊。
1: 嗯，这个五一当中有人有诗和远方，踏遍了山河万里，看了春日的漫山遍野的浪漫，也赏了江河湖海的壮阔。那么在陌生的风景里一定会遇见一个崭新的自己。当然了，如果你没有远游的话，在这个家里，在这座城市当中，你也有一定有你的收获，慢下来的时光就是陪伴家人最好的时光了。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勇听友，他发来一条信息，他说5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一家人呢都是坐着高铁去往了山东，他说去赶海了，他那里的人呀真的是人山人海，而且赶海的这个场面呢真的是挖不完，根本挖不完，是要挖贝壳吗还是海螺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对，
0: 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想带着孩子去看看海呀，赶赶海呀，在这个假期当中，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1: 嗯，而且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的

0: 在玩水的时候呢还是稍稍有一点凉，但是不同的城市会有不同的一些体验感、嗯、大家不想在暑期炎热的夏天当中暴晒去赶海的话呢，也可以在五月和六月安排上日程了。
1: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说说你五一假期最大的一种收获。萌萌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是主播，平时呢都是他妈妈带着呢去游玩的，但是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因为妈妈值班，所以在3天的时间都是我陪着孩子的。而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太幸福了，像我们童年的时刻呀，没有什么可玩的，可能更多的就是溜溜蛋啊、滚铁环啊、跳皮筋啊，但现在孩子们接触到的都是一些高科技啊，带着孩子去了博物馆，而且还看了这个 VR， 他真的是收获满满。那么同时呢，还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点播一首歌，罗大佑的童年，他再次来回味一下自己的童年生活啊。

0: 是不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想起了我们自己的童年了呢？小的时候我们拼命的想长大，长大之后呢发现童年是最无暇的。小的时候山是青的，水是绿的，日子也是慢的。长大之后春天很美，但是我们却很忙啊。
1: 是的，小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玩具可能就是放放风筝，在户外去跑一跑，当年放飞的纸飞机再也没有飞回来过。而长大了我们才去向往天上的飞机可以去飞往，带我们去各个城市各个景点，但我们依旧会怀念家乡的那个小巷，在我们最玩的那个剩下的大门洞底下，可能才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了。
0: 对，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也会慢慢的知道安稳才是幸福的一种真谛呀。所以这首歌不管什么时刻我们去聆听去播放的过程当中，都是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一种回忆感啊。
1: 是的，一首童年仿佛就带我们真正的走进了夏天了。不管这个假期你度过的怎么样，总有一首旋律能够让你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五一五天假，他们我们的这位一片人间草木给我们留言了，说劳动节

0: 当然要劳动才算应景啊。这个劳动节可是丰富多彩，扮演了很多角色。第一个呢，就是农夫农妇的劳累。他说买菜做饭等等，就是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做饭不知道做饭的辛苦啊。他说当烟熏烤在我的脸上，粘在手上是多么的难受。而且五一的这天气呢也非常的热，顶着烈日去收了收油菜，给辣椒浇了浇水，拔了拔草。印象中每年的五一假的时候就是收油菜的时候，所以这个假期我也在劳动啊。
1: 对，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五一假期的时候也去江西这边看了这个油菜花哈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平台当中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山丘听友就发信息了，说五一假期最大的收获就是每天随礼，这一家接一家的，说明你人气好呀，那几天天天都是好日子是吧。
0: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见证别人幸福的时候收获属于自己的一种幸福啊。其实每每参加一场婚礼或者是一个生日宴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勾勒出很多我们当下场景当中的一些画面，比如说自己曾经结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就会有不同的一些羡慕啊。现在大家对于婚礼的这个仪式感和准备呢也真的是很丰富很丰富的。
1: 对，以前的时候可能就是主持人然后上台去介绍，然后两个人呢去讲述自己这些故事啊。
0: 对，
1: 但现在呢很多朋友就是在婚礼的现场，我看到人家把自己的生活都拍成那种 vlog 的一种方式，在大屏幕上来进行这个播放了啊。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Young Sir 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就是这个声音，终于见到真人了。对，就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可以找到我们啊。还有老猫听友也发信息说，这个点儿不是大漂亮和肥仔吗？你看你又认错了吧，又猜错了吧。
0: 是的，我们每周都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这个时间点的来跟大家来见面啊。可是呢说这是曹老师吗？别着急啊，再等上十几分钟，曹老师就会奔赴直播间的现场了。
1: 是，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实惠便民服务店这位听友呢点播的《追梦人》。

0: 人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当时的一些剧情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包括给我们带来那种鼓励和我们勇往直前的一种奋斗的精神，也一直在支持着我们啊。
1: 是的，让我们告别人山人海，用一首歌，用一首旋律，在这个午后时光，你看这个节目多好呀，帮我们大家调整自己的状态，回归自己的生活啊。哎，这个刘家拉面说的多好啊，说小江休假七天，没错，五一五天乐，他是五一七天乐，你还蛮了解的嘛。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节后第一天上班的这个时间段，有很多人呢就已经是全力以赴开启我们新一天的这个工作了。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些歌曲，也希望这些旋律能够帮大家找回自己的旋律吧。也就是说在今后的每一天当中，但凡有点自己觉得不太开心的时候，那音乐可以帮你来进行调剂的啊。
1: 是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音乐好时光为大家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听见零分的直播间，待会儿还会有其他的主播来跟大家见面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早上急着上班，启动车辆却发现没动静，极大可能是电瓶亏电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打电话叫救援，还是自己想办法呢？其实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自己动手解决电瓶亏电问题并不难。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电瓶亏电的那些事儿，从搭电救援到应急启动，从预防措施到电瓶更换，手把手教您快速解决问题，让您不再被亏电困在路上。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凯琪的苏州河。

先说一说电瓶亏电的常见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长时间的停放，车辆熄火之后，防盗系统行车电脑呢依然在耗电，一般停两周以上就可能亏电。第二个原因就是熄火之后忘记关灯或者是车内的电器，一晚上就能够把电瓶耗光。第三个原因是发动机故障，行驶当中不充电，电瓶一直处于放电的状态。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电瓶老化，用了3-5年以上，存电能力下降，稍微放几天呢就可能亏电。第五个原因就是短途行驶频繁启动，每一次启动消耗的电量还没充回来就又熄火了，电瓶长期处于亏电状态，了解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

如果电瓶亏电了，最常见的自救方法呢，就是搭电救援。搭电呢，需要一辆有电的车辆和一对搭电线。操作步骤呢，要严格遵守顺序。第一步，两车靠近但不要接触，关闭所有用电设备。第二步，红色夹子先夹亏电车电瓶正极，再夹救援车电瓶正极。那么第三步呢，黑色夹子先夹救援车的电瓶负极，再夹亏电车发动机金属部位啊，千万不要直接去夹负极。那么第四步呢，启动救援车，踩油门，然后提高转速，再启动亏电车。第五步，亏电车的启动之后呢，按相反的顺序取下夹子，先取黑色，再取红色，这个顺序千万不能乱，否则很可能会短路，烧坏电瓶。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搭电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事项必须要牢记。第一呢，就是搭电线要足够粗，太细的电流不够，可能打不着火。第二呢，就是正负极绝对不能加反，否则会瞬间烧毁电瓶和车上的电子设备。第三呢，就是亏电车启动之后不要马

上熄火，让发动机运转20-30分钟给电瓶充电。第四，如果搭电之后呢仍然无法启动，可能是电瓶彻底报废或者是启动机故障，需要专业的检修。第五，搭电的时候千万别让夹子互相触碰，会产生火花。第六呢，有些豪华车对搭电有特殊要求，最好是要先查一下手册，安全第一，别盲目操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除了搭电，还有一种更方便的工具，就是应急启动电源。它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平时呢放车上备着，亏电的时候直接加上就能启动。使用的方法呢，就是红色夹子夹电瓶的正极，黑色夹子夹发动机的金属部位，然后确认夹紧之后再按下启动按钮，然后正常点火。启动成功之后呢，拆下夹子就可以了。应急启动电源的好处就是不用找其他车来帮忙，自己就能够搞定。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容量越大越好，至少能够启动 2.0 排量以下的汽油车，然后要带过充过放短路保护功能，平时呢要定期充电保持电量。一个应急电源呢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关键的时候啊却能够帮上大忙。

预防电瓶亏电，日常使用呢要注意这几点。第一，熄火之前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包括大灯、空调、音响、点烟器等等。很多车主熄火之后才发现大灯还亮着。那么第二呢，就是要避免长时间在熄火状态之下再使用车内的电器，比如听音乐、给手机充电。电瓶的电量有限，用不了多久就会亏电了。第三呢，如果车辆需要长期停放，建议要断开电瓶的负极，或者每周启动一次，运转15到20分钟，给电瓶充电。那么第四呢，就是要加装电器的时候要注意，行车记录仪、GPS 等设备呢，如果接在长电上，熄火之后呢还在耗电，那么建议要接在 ACC 电源上。第五，定期检查电瓶的桩头，如果出现白色氧化物，那么用开水冲掉，涂点黄油，能够防止氧化。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快速解决电瓶亏电的问题，刚才说了搭电和应急电源等等，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聊如何预防亏电。电瓶呢也有使用寿命，一般免维护电瓶能够用2到5年，加水的电瓶的寿命稍长，如果出现这些信号呢，就说明电瓶快不行了。启动的时候感觉无力，发动机呢转动缓慢，大灯亮度明显变暗，特别是怠速的时候，仪表盘电瓶灯在行驶当中亮起，说明发电机不充电，或者是电瓶存不住电，电瓶外壳鼓包漏液，这个就必须要更换了。如果发现这些症状，别等亏电了再换，提前换新的更安心。电瓶性能下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一旦彻底失效，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早发现早处理。当时

换电瓶的时候呢，该怎么选？首先要看容量。原车电瓶上面标的这个安时数，比如60安时，那么新电瓶容量呢不能低于原厂的标准。其次看冷启动电流 CCA， 那么这个数值越大，冬天启动就越有力。第三呢，看品牌，瓦尔塔、风帆、骆驼、汤浅等等都是知名品牌，质量呢有保障。第四要

看类型，现在大多数车用的是免维护电瓶，不用加水省心。如果是老车需要加水电瓶的话，那么要注意定期检查液面。换电瓶的时候要注意正负极不能接反，有些车呢换电瓶之后要重新设置车窗时钟等等，最好去专业的店来更换。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

0: 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十四点六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河西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相比开刀整形，注射美容更容易被人接受，不动刀而且见效快。然而用注射玻尿酸或者肉毒素来除皱，并非打一针这么简单。专家提醒，注射美容也是有风险的，因此美容针到哪里打，由谁来打，打什么针，怎么打，都是很有讲究的。千万不可以随便找家美容院就打，以免美容不成反而变成毁容，后悔那可就来不及了。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小单元，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专家分析，其实注射美容的针对人群非常广泛，只要是健康的成年人，有对美的需求都可以做。一般来说，20几岁到30几岁左右的年轻人更多追求的是面部轮廓的改善，而年龄更大一些的则是想要面部的年轻化。但无论是追求哪种美容效果，都要避免走入求美误区。有的人误以为注射美容啥问题都能解决，可以无底线地完成想要达到的美容效果，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产品任何技术都有它的局限，如果没有局限的话，那医生就一招打天下。比如说你50岁要整成30岁，只用注射美容不可能，如果你想要达到这个目的还需要手术。再拿除皱纹来说，除皱主要针对的是动态性的皱纹，它对抑制静态性的皱纹继续产生是有作用的，但是对于静态性皱纹的变淡只有轻微的作用，主要是动力性控制。动态性皱纹就是指做面部表情的时候才会产生的皱纹，静态皱纹就是人们常说的死褶子。没有面部表情的时候也会有皱纹的，就是死褶。

肉毒素主要是去除动态性皱纹的，还有就是对面部有一些提升的作用，当然对死者也会有一点点的改善作用，让它不会再继续加重。而玻尿酸对于死者能够起到填充的作用。专家建议求美者首先要对自己的容貌特点有足够的了解，一定要有合理的预期。

另外，还有不少丽人们并不清楚，美容院并不等同于医疗美容整形机构，不能做破皮的项目。看似非常简单的注射美容，必须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才可以完成。有人是在美容会所、SPA 店开始接触或者注射玻尿酸、肉毒素，更有胆大的求美者，竟然跟着网上所谓的注射美容教程给自己注射，看别人往哪个部位扎也跟着扎，这些行为都是非常危险的。一旦注射操作不当，轻者出现面具脸，重症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很可能会引起出血、面瘫甚至失明等并发症。还有就是注射了假的肉毒素，其毒性发作之后会使全身肌肉麻痹，严重的导致呼吸和心跳出现功能障碍。注射了假的玻尿酸则会引起鼻尖坏死，发生很严重的肿胀等等。所以一定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注射，专业医生熟悉人的面部神经、肌肉和血管的分布，知道如何将药物精准地打到需要控制的肌肉上，才能够达到除皱抗衰老的功效。此外，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截至到目前，国内获得正式批文的玻尿酸类产品仅有15家，而肉毒素只有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和美国艾尔健两家的产品是获得批准的。但实际上，黑市上流行的微整形类的产品有上百种。近期，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有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市场上销售的玻尿酸和肉毒素类的产品70%都是由假货和水货构成的。所以提醒大家，医疗美容一定要到有卫生主管部门核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中找专业的医生来做，比如美容医院、整形医院或者是正规医院的美容整形科等。最后我们再了解一下肉毒素到底有没有毒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平时我们吃的药有没有毒呢？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即使是感冒药，你吃两三粒没什么事儿，吃多了也会出现问题的。肉毒素也是这样，虽然属于毒麻类药物，但使用极少量的情况下对人体没有损害，但大量使用的情况下人是要死亡的。玻尿酸和肉毒素都是可以终身注射的，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目前根据不同的产品，玻尿酸的治疗周期是在半年到一年半左右，肉毒素是半年左右。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雨飞带你一起步入心灵花园，将和大家一起品读作者卡西的一篇文章，认真生活的人，生活绝不会亏待你。前不久，同学群里组织聚会，谈及将要聚会的城市以及酒店住宿和出行工具。不常发言的韩同学整理了一个文档过来，我打开看，发现韩同学心思细腻，思虑也很周全。首先，他总结了群里大部分同学所在的城市，给出每个城市与聚会地点的距离和乘坐交通工具的时间表。其次，他分列了几个当地同学的时间安排以及能够提供到的车辆，然后他选择出了有代表性的几家酒店，并标出星级、价格和住宿环境。最后，他把聚会暂定场所的平面图发了过来，并表示他会联络广告公司制作适合久别重逢的主题与现场布置。由于是 AA 制，我还推荐了几个同学，分别作为财务人员、后勤小组、食品酒水负责、报名联络人、文艺节目统筹等负责人，以求分工明确，办一场热闹温馨而不是混乱无章的同学聚会。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当年老师指定班级管理人员的时候，如今推选负责聚会事宜人员的时候，那些安排都是有道理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把事情办理得有条不紊，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对待身外之事如此认真。韩同学已经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人员，手中握有大把公司股票以及年底分红，事业有所成就，这些小事儿本不必他来做，但他做了，并且有条有理，这便是他的态度，也是认真的人品。早些年他报了名参加书法社团，本来一起报名的同学也是误打误撞随意写了

0: 名字凑数来着，也没见谁就认真地去练习毛笔字了。谁想到他却并不敷衍，能够参与的课程绝不偷懒，有空闲的时候便独自练习。那会儿我还调侃他，论一个业余书法练习者是如何逆袭的。有同学也说，不是专科出身也成不了书法大家，练来有什么用？他只是笑笑，轻轻柔柔地说，就是想着既然报了名就认真做好这件事，闲着也是闲着。后来他的毛笔字练得苍劲有力，雄浑大气，连教导主任都夸赞过。再后来听他婉转提起，公司领导对传统文化颇为推崇，对他懂得书法这事儿很有些敬意。诚然，他能够做到今天的位置与他素日里的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但最起码是他认真做事所带来的好运。你认真学了些本事，这些学到的本事才能变成你的敲门砖。记得年少时很羡慕那些活成电视剧主角的人，他们事业成功，朋友众多，有钱有权，有名有利，有爱人，有生活情趣，转眼之间权倾天下。身为主角，有人烽火戏诸侯逗他一笑，有人一掷万金换他一面，他拥有你此生都无法企及的公主命。而这些都让身在泥土之中的你望尘莫及，你渴望着那种生活，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你一边厌慕一边抱怨，但有人与你不同，他也同样羡慕，但又不只是羡慕，他还要改变。怎么改变呢？从每一件细微的事情开始。其实生活当中真的不可能像电视剧里一般时
1: 重复着癫狂和冷静。
2: 五丈，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那说广播和抖音音乐不一样是吗？对，我们
1: 切了一下，
0: 肯定会切一下，因为广告期间呢，我们不能让您听广告，对不对？
1: 是的啊。然后旺仔说过来看了一下，看一下，哇塞，
0: 哇塞，什么意思啊？
1: 把后面的那个词儿补齐，
0: 请补充完整，谢谢。
1: 对啊，然后呢，我们朋友呢也是给我们比心了啊，因为我们切的音乐啊。1128他说主播好，果果是不干了吗？对。
0: 估计他计划不干了，他不想吃，他不敢说啊。
1: 对对对，先以请长假为由，
0: 是啊，
1: 大家明白了吧？
0: 先拖一个月，散一个月。
1: 很多那个奶茶店的实习生不都这样吗？
0: 啊、哦，先请假，
1: 就是想不干了之后，先跟老板说我有事儿。
0: 咋了？你不干了？
1: 我请假？
0: 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
0: 你要好像你要不干，提前说着啊。
1: 对，好像我们中国人都好面儿，
0: 是吧？
1: 面子是很重要的。
0: 这一个月到了，这怎么样？回来上班吗？上不上？
1: 那个我家里还有点事，事还没完。
0: 你还续多久？
1: 我就是再续两天吧。
0: 再续两天是吧？
1: 嗯，
0: 行了行了。
1: 然后等再续两天，你再给他打电话，发现这个人不接了，
0: 不接了，
1: 人间蒸发了，
0: 消失了。
1: 就你之前喜欢去的那家理发店，他们那个小男孩辞职不就是这样辞的吗？
0: 对，
1: 突然间就不见人了。
0: 是的。
1: 然后后来因为缺钱，回来跟老板说，我干了10天，你给我结10天工资。
0: 哎，对，要钱了。
1: 老板也很无奈，老板说，娃，你干了10天，你什么都没干，还没学会干一样事呢，你就不干了。
0: 是呢哈。
1: 然后打电话也不
0: 接。干了10天，你给我钱嘛，对啊。
1: 所以果果现在正在走这样一条路线啊，后续呢情况如何，我们将为您持续更新当中。
0: 对，也希望您可以时刻关注我们节目的最新的动态，问果果是否还要干啊。打个问号啊。
1: 然后老猫说啊，祥仔你怎么抛弃了眼镜妹啊，你个渣男啊。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什么叫抛弃？
1: 你解释一下。
0: 抛弃代表曾经得到拥有过。
1: 对，
0: 对吧？我没有过呀。
1: 而且老猫在我的节目里面说这样的话，你迟早会被拉黑的啊！相信我，我是广电拉黑第一人。
0: 对，我们这儿有权限的。
1: 对，之前就有很多朋友 啊，就是因为可能就是说话不是很注意啊，跟我们平台就互动不了了啊。当然，我们现在转抖音之后，我还没有拉黑过任何人。
0: 没有呢。
1: 希望您不是第一位啊！
0: 对，千万不要当那个提前吃螃蟹的人啊！
1: 对，管住自己的小手啊！来吧，开心快乐属于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雨伞羞耻症，哎，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0: 是的，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啊。
1: 然后说这个雨伞羞耻症啊，现在正在唤醒年轻集体的记忆。
0: 对，
1: 我们小的时候啊，相关的这个话题呢，是在我们社交平台上已经刷新了。
0: 对，
1: 无数网友就表示真的是狠狠的共情了，原来大家小时候都有过。什么叫雨伞羞耻症呢？跟大家讲一下啊。
0: 对，它是指人们曾经因为自己的伞太丑的、太土的、太花哨的、太幼稚的，而在公共场合撑开时感到尴尬的、紧张的，甚至宁愿淋雨也不愿意撑开的。有网友也直言说，每当看到别人撑起难看的伞的时候，都忍不住心里默念快合上快合上。于是一场关于年少打伞的集体记忆就这样登上了热搜了。
1: 哎，见过哪些比较奇葩的伞啊？见过那种我们美术老师带的那种带穗的啊，花穗穗的，
0: 是
1: 像旅游景点那样的伞一样的。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那穗淋湿了之后它很难干啊，旁边还会淋出来雨。
0: 什么穗呢？那叫流苏吗？
1: 对对，流苏。
0: 不是流苏吗？
1: 对，是流苏。对，我不够洋气了。然后还有见过有那种大男孩喜欢带那种像一把50刀的那种伞。
0: 对对对，有那种
1: 伞柄
0: 啊，
1: 是不能合在一块的。
0: 是的，
1: 而现在我们买伞都是越小越好。哎，5折伞、3折伞、7折伞，恨不得现在都7折了。
0: 有七折的了？
1: 有了有了，就是它折起来之后就像一个手机一样大啊。但是那个因为它折太多了，我觉得那个伞骨多少有点可能就是不结实。
0: 雨伞想怎么折就怎么折，
1: 就怎么折，
0: 怎么折
1: 都
0: 有
1: 面儿啊。对，应该就是它不太结实啊，就刮风天是不能拿的啊。
0: 对，
1: 就我们现在都是在这个伞越做越小的时候，有一些伞人家是越做越大，
0: 越做越大了。
1: 见过那种彩虹那种七彩伞，就是那个五花肉跳舞的那个伞。
0: 他们那伞不是很大吧？相对还好。
1: 对，但是有那个跟他们同品种的那个比较大的那种伞。
0: 对对对，有的那种超大的伞，比方说他们那个伞的这个整体弧度就很包，圆嘟嘟的感觉，光溜溜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能遮很多人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雨伞羞耻症的人，他除了这个不打伞之外呢
0: 是什么？
1: 他也不能看见别人打伞，
0: 就把头了快换开吧。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试图避免这个扎眼的小心翼翼啊，似乎成了很多人青春的底片。
0: 对，
1: 那个年纪的我们总是高估了他人对自己的关注程度。
0: 是的，
1: 伞一撑开是不是别人看我呢？
0: 是呢，
1: 别人看我咋打了
0: 一个花伞。会那么想一下。对对对，何止是一把伞呢，说穿了一件配色比较扎眼的衣服都怕招来嘲笑的，进行一次独立行动怕被看作不合群了，甚至一句不经意的口头禅都要在内心反复排练一下
1: 啊。对，
0: 举个例子，我的羞耻症也来自于哪里，比方说以前上学那会儿的时候，你要去厕所可能要路过好几个班级的时候就不好意思走过去
1: 啊。为什么？
0: 害羞。
1: 哇，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0: 他们对我品头论足
1: 啊，
0: 对，会又觉得是这样的。
1: 哎呀，
0: 那我是不是穿着不得体了？就会我是假装玩一下手，薅手，
1: 嗯
0: 啊，假装跟别人打招呼，
1: 嗯
0: 啊，对，
1: 我会很自信的走过每一个班，
0: 是啊，
1: 我会从门口往进看，
0: 啊，
1: 一边看一边笑，
0: 啊、
1: 恨不得碰到一个我认识的人。
0: 你看二班那妖精又来了。
1: 我之前不在二班，我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三班的，哎、谢谢。
0: 你看三班的妖精来了
1: 啊！对对对
0: 啊，对啊。
1: 然后就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大课啊，有兄弟班，啊、
0: 对。
1: 然后有一次兄弟班可能就是有别的安排，
0: 嗯，
1: 没有来
0: 啊。
1: 我那个大课上的心不在焉的，
0: 是啊，
1: 老不在状态了。
0: 嗯、啊，
1: 今天表演怎么少了一半的观众呢？你说
0: 是吧？是和内心非常的不平衡，不爽呀。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呢，说到这个羞耻症啊，其实也是我们叛逆心理的一部分，
0: 是的，
1: 承认吧？
0: 承认
1: 啊。然后长大之后，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会发现自己长大了？
0: 嗯，
1: 就下雨天，
0: 嗯，
1: 即便没有伞的时候，你套个袋子都要把自己的头给套起来，
0: 一定会的。
1: 就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
0: 啊，
1: 我可能是老了，
0: 是的，
1: 我可能真的是真的大了。
0: 对，说人们真正怀念的，早就不是那把具体的伞了，而是那个融合多种情绪的场景。曾经有人为自己遮风挡雨，撑起一片干爽天地，以及那个在伞下被小心呵护。却又敏感躁动的青春，哎呦呦呦，
1: 敏感躁动的青春，
0: 青春里的懵懂，
1: 嗯，
0: 小鹿乱撞的感觉，不羞不羞的哈。
1: 哎，我之前还做过一件好人好事啊。
0: 什么好人好事？
1: 也是一个下雨天。
0: 嗯，你干啥了又？
1: 我为别人撑过伞。
0: 哇哦，
1: 那天我在学校门口大雪等公交车，
0: 对，
1: 旁边有一个男孩，
0: 嗯，
1: 背影老帅了，
0: 啊，
1: 就像你这么大高个儿，
0: 啊，
1: 穿一个衬衣，
0: 啊，
1: 然后那天雨下的特别大，他就没有伞，我们两个人一块在那等公交车，
0: 对，
1: 但是我手里有。
0: 啊，
1: 那个雨大的，他打电话，那个雪都往他淋。
0: 哦呦！
1: 然后我在想，我说、啊、呀，那要不然我去给他撑下伞吧？
0: 啊，
1: 没准就是一段美好的姻缘。
0: 啊、
1: 然后当我把伞撑过他头顶的时候，他转过来看向我。
0: 啊，
1: 我发现，
0: 啊，
1: 他不是一位同学，
0: 啊，
1: 是五班的班主任。
0: 哦，这么来的哈、
1: 啊。我说老师、啊、你好、
0: 啊。对，你要说撑伞，我突然想起眼镜妹一个事儿了。前两天我们不是去那个吕国巷直播去了吗？
1: 对、嗯。
0: 今天确实正好下雨了，我们在看台看演出的时候呢，就是。阿姨奶奶他们有表演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阿姨在给他们一直拍视频，在录像。后来我就看到了眼镜妹直接就是给打了一个伞打过去了。你是她的角度，我是那个人、阿姨的角度。
1: 嗯，
0: 后来打完以后，然后那阿姨走的时候往过一走，发现哎怎么不打我了呢？然后还把她的胳膊一抓，把她拽到她跟前。然后我说都这么好意思了吗？
1: 对。
0: 然后当时那一时间的时候，然后高敏还跟我对视一笑，有点尴尬，
1: 对对对，他有没有讲谢谢？
0: 没有讲。
1: 那最后是
0: 妞儿，你往这儿挪挪。
1: 那最后是你们先走的还是阿姨先走的？
0: 后来我们就走了。我说就专门大声叫头，咱们走。
1: 那完蛋了
0: 啊！
1: 阿姨心里得默默
0: 啥素质呢？没素质这种人，
1: 对对，
0: 还没拍完呢就走了，
1: 得默默吐槽你们一万次啊！默默吐槽你们一万次
0: 啊！
1: 有没有类似经历的朋友来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下雨天为别人撑过伞吗？
0: 嗯
1: 啊，下雨天有没有浪漫的爱情故事啊？
0: 嗯，
1: 你是那个为别人撑伞的人吗？
0: 啊，
1: 来看到，然后下一位朋友呢，这个老猫说想在。你的裤子可以让我看看吗？上个主播说你今天裤子很哇塞，老猫他说的是我，但是我不给你看，因为你今天说的话讲的话我不开心。
0: 对
1: ，say you、
0: 啊、是红阳说下午好，果果都40多天没来了是吧？
1: 嗯
0: 啊，然后那你就可以每天就打个卡是吧？
1: 红阳不会在这数着吧？
0: 就是说40天没见你了，果果很想你，你天天要打个卡行吗？
1: 对对，像那个就是舒缓走的时候依萍一样，
0: 嗯，
1: 就是舒缓走的第一天想你，
0: 啊，
1: 舒缓走的第二天想你，
0: 啊，
1: 想你，40多个想你，红阳。你打的时候你稍微数一下数啊，
0: 是呢，你不能复制粘贴哈，
1: 嗯，
0: 表达你的真诚啊，
1: 嗯，
0: 然后那个老张说老李光会啊啊，你看我是来这节目的嘉宾，
1: 嗯，
0: 我是助播，
1: 对，他是
0: 主播，
1: 不是，我也是助播，
0: 我今天就为他撑伞，
1: 不是、啊，你这个理论不对啊，
0: 对着呢，
1: 就是我们是一个组合，
0: 啊，
1: 你就见过那个凤凰传奇吧，啊，总会有一个人要要，
0: 我就是那个要啊，
1: 对，
0: 对啊，
1: 对对呀，
0: 啊
1: 啊，你这样讲我心里就平衡多了，
0: 是吧？
1: 什么叫我是主播？那不多挣一分钱，是吧？
0: 对，有道理，
1: 除非给我多发钱啊，那我能是主播？
0: 瞬间觉得咱们应该唱个凤凰传奇的歌，
1: 哎，可以。凤凰传奇的歌大家有喜欢听的吗？
0: 下雨天嘛，就随便唱吧。
1: 下雨天的歌曲
0: 啊，
1: 凤凰传奇下雨天的歌曲。
0: 他们不唱下雨，因为有点悲了。
1: 嗯，不应该。
0: 嗯，
1: 凤凰传奇的歌声里面没有雨吗？
0: 绿旋风的时候，那天下雨了，他们录的时候。
1: 但是我好像不会唱哎。
0: 什么绿旋风？
1: 啊，绿旋风。
0: 白花灯，噔噔噔噔噔，是听一下是不是？
1: 嗯，
0: 听一下，三二一。听过这个吗？
1: 听过是听过，但是唱不了。
0: 自由自在呀，
1: 真嗨呀！
0: 那就听听一个唱一个，就是大家最近不怎么唱的呀。
1: 唱一个不怎么唱的。
0: 狼的诱惑、自由飞翔、等爱的玫瑰唱过了，荷塘月色呢？比较自由自在呢？策马奔腾呢？
1: 那个
0: 大声唱，
1: 大声唱！
0: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呢。
1: 那更不会唱了，哥，我总觉得是妈妈辈的歌曲啊。

0: 起分享。不唱了，唱的我热了。
1: 你看，你看大家说的多好，你看韩博说、你说的更好。
0: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以前就是说别人，就是说、就说别人说假话 啊，说别人就是说那些漂亮话，就说、哎呀，这小姑娘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这话在我这儿是一句陈述句
1: 啊，对，
0: 不是一句形容句。
1: 这姑娘说的真的比唱的好听。
0: 哎，对对对。
1: 好，然后呢，这位老五说没有混响，非常不错了。
0: 哎，谢谢你的夸奖，感谢你的理解。
1: 不是有没有混响的
0: 设备的问题，
1: 也不是设备多大问题，
0: 就是设备的问题，
1: 是这儿的设备的问题
0: 啊，是这。这里是这里啊，
1: 这个设备的问题，
0: 是我们生理设备的问题。哎，你没发现就是同样的人会吸引同样的人
1: 啊？
0: 就那天晚上，我寻思就是咱们平常唱歌这个话题不是在我们直播间玩的特别火热吗？
1: 是的。
0: 那天晚上我去主持古城墙锣鼓舞台那个活动
1: 啊，
0: 然后他们是让我互动两圈
1: 啊，
0: 我说哎。那我们就把直播间就搬到现场，多棒啊！
1: 是的，
0: 然后就发荧光棒，然后就跟大家互动啊，就互动的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互动的老套的互动话题啊，
1: 是的，老套路的啊。
0: 歌词里边带名的歌曲，
1: 嗯，
0: 歌词里面带天气的歌曲，
1: 嗯，
0: 歌词里面带小动物的歌曲，我说来吧，互动一下。
1: 是，
0: 然后我发现那天晚上唱歌的没有一个在调的，
1: 是吧？
0: 一个都没有，
1: 是吧？
0: 真的是跟我一毛一样，
1: 哎，所以他们都是说的更好
0: 啊，对对，我们都是说的更好啊，就虽然唱的可能弱了点啊。
1: 东海世家徐说老喜欢你俩了，谢谢您喜欢，
0: 谢谢
1: 电子屏灯光的朋友比心了，这是咱们应该认识的朋友吧？
0: 嗯，
1: 有可能是，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还看到了有朋友在说话是吧？然后呢，雨一直下。啊，
0: 就想听雨一直下啊、
1: 这个！不是，他就说你不是让下午这会儿打招呼都要用雨带雨吗？
0: 哦，就给我们打招呼可以把雨带到我们这个打招呼的话语里面啊。
1: 哎，雨一直下，嗯，一直下。
0: 就是现在孩子们都放学了，都在路上吧？
1: 对，
0: 那个词儿会吧？
1: 什么词、
0: 就是用词造句嘛。
1: 啊，对。
0: 今天我们关键词就是雨。
1: 雨。
0: 让你们家宝贝试一下。
1: 是啊。
0: 看能造出来多好的句儿，发在我们公屏上，炫一下啊、
1: 嗯。是。然后屹立微尘说：“今天还有晚会吗？”没有了。
0: 显然没有了。
1: 就五天哈。我还没给你吐槽我昨天的情况呢，啊，一会儿关了这个广播以后吐槽。
0: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因为昨天就是因为昨天晚上，
1: 嗯，
0: 不是咱们说要一起吃羊肉串子吗？
1: 对，
0: 本来呀，
1: 嗯，
0: 本来计划当中是这样的，
1: 是
0: 我的爱人昨天上午就要走了
1: 啊啊，
0: 然后呢，
1: 因为要跟我吃串子，
0: 哎，不是，是然后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哎。下午正好也没事干，咱俩也没有直播任务，
1: 啊、对
0: 我还想我去找你、
1: 啊，
0: 咱们拿咱们自己的号直播一会儿玩一会儿，我觉得挺好玩的。
1: 对，
0: 结果他上午没走成，就到下午了。
1: 嗯，
0: 下午我心里想呀，那肯定不能吃羊，那肯定不能直播了，他又不跟咱俩一块直播，我说你吃羊肉串子去吧。
1: 嗯，
0: 然后我们两个人计划了半天，
1: 哎、
0: 一给你打电话反应过来
1: 啊。哦
0: 你那边虽然不用直播，但你那边还得主持。
1: 是的，有主持任务的。
0: 对对、
1: 啊，嗯。
0: 然后我们俩就一块去羊肉串了。其实昨天晚上我差一点点就去那儿去探班去了。
1: 哎、哦、呦，是这么的啊。
0: 嗯。
1: 好，非常感谢，得亏你没去探班呢。
0: 没准、啊、我们昨天晚上就爆红了呢。
1: 哎，有可能。
0: 是吧？就爆火了呢。
1: 那必须的。
0: 毕竟有吐槽点嘛。
1: 哎，是可以的，是可以有的啊。
0: 来吧，那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是一个下雨的天气啊，聊一聊你小时候打过的那些奇葩伞。嗯、
1: 对。
0: 带花的。
1: 嗯。
0: 带穗儿的。
1: 嗯。
0: 还有带小耳朵的。
1: 是的，
0: 然后聊一聊你见过那种最小或者最大的伞。我刚刚说最小的伞应该就是那种五折伞，大概就一个手机这么大，
1: 是的，
0: 可以放女生的包包里面。
1: 对，
0: 最大的伞你撑过什么样的伞？
1: 最大的伞就是卖西瓜的。哦，
0: 撑过吗？就是拿着那个撑过吗？
1: 有玩过一小阵，有玩过一下，但没有就长时间的玩过。
0: 哎，我撑过最大伞不是那个
1: 啊，
0: 我撑过最大伞，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咱们有一回去吃那个夜市摊儿，吃到一半的时候不是下雨了吗？
1: 对，
0: 咱们把那个架子端过来的时候，我说、哇，我这个伞好大呀！
1: 啊，
0: 还有就是去开园的时候，
1: 嗯，
0: 一旦下雨，他们会在二楼拉那个帷幕
1: 啊啊，白油布。
0: 对
1: 啊，
0: 我当时感觉。特别震撼，
1: 那属于大伞，
0: 就是我那会儿都想哭，你知道吧？
1: 就时不时需要用杆子杵一下
0: 啊
1: 啊，对，
0: 要放放水啊，
1: 对，
0: 就总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遮风挡雨。
1: 是的，
0: 每当就是开园，大家开始去铺那个油布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好震撼呀，
1: 是好浪漫嘛，
0: 众志成城让我在这儿吃完这顿烧烤，真不容易啊。所以大家有没有打过这个最最大的伞或者最小的伞 啊？有没有难忘的避雨经历来给我们讲一讲，聊一聊啦？
1: 对，记住互动方式很简单，只需要通过官方。 方的抖音账号听见林汾，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行了哈。嗯，或者您可以选择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听见林汾，也是一样的字哈，直接在里边打字我们也能看到的啊。
0: 嗯，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啊走进广播了解广播，跟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好玩的事情。下面呢即将会进入到的是我们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广告时候呢会跟大家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那么依旧可以把评论打在公屏上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大家的。
1: 是的，欢迎各位跟我们积极互动，我们等你啊。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

0: 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

0: 只晓得天阳啊，
1: 真搞不太阳，这么干净的声音太过分了。
2: 就是那句话怎么讲来着？就是一般往往能给你挖坑的人都是你最亲近的人，
1: 是吧？我不要说当个南郭先生就挺好的
2: 结果发现有人默默的帮你拉了音乐，
1: 结果让我背锅了。
2: Hello， 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果然是你节目啊，我是卓然，
1: 我是李翔，
2: 我们是小米
1: 理所当然，
2: 非常开心在这个下雨天的下午啊，跟大家来共同见面了啊。
1: 对对对，
2: 然后同时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互动话题当中啊，一定要互动。关于雨的话题，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1: 没错，
2: 刚才有说到说大家问过那种最奇葩的伞然后呢，有朋友呢也是陆续呢回答到我们的问题啊。老五说还有晚会吗？孤陋寡闻，天天在家躺着没出去玩，没有了啊，已经假期过完了，
1: 对，就五天的时间过了啊。
2: 一粒微尘说，对，就是那个卖西瓜那个大伞
1: 大伞一般都是红色的，
2: 看来你也煮过啊，
1: 蓝色的比较多啊。
2: 还有我们 CF 老五他说啊，说纸壳子比伞实在。
1: 那湿了以后呢？
2: 对呀，我也想问。
1: 湿了以后，你回到家以后，你妈妈说：“儿子啊，你脸上好有粑粑。”
2: 那个东西它会掉下来呀，会掉在你的身上啊。然后一粒微尘他说啊，说那个确实是雨一直在下啊。七月说：“你俩说啥呢？”广告段我们俩在说一些秘密。
1: 对，然后
2: 悄悄话
1: 对良心说点歌怎么点？您随便点，直接在公屏告诉我们歌名，我们一会儿找到给你放放就行了啊。
2: 然后队长说啊，说那个咋不说话呢？
1: 哎，
2: 今天怎么不说话？因为广告段。还没到我们说话的时候呢。
1: 对对对，是的。
2: 青春岁月他说雨一直都在下啊。
1: 对，那说雨一直下，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哈。雨会下到几点呢？八点还会再下，然后呢今天哎呦大概就下到了晚上十点左右了，然后到明天早上就是多云天气为主了。然后明天是多云，后天就是礼拜五礼拜六都是晴天了，所以这个天气的话就是下今天一天吧。下一场雨预计会出现在5月16号，十天以后了。
2: 对，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每下一场雨的气温就会稍微去降低好几度啊。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抖音视频，特别有意思啊。人家说其他省份啊，人降温都是像那个电脑关机一样噔噔噔噔，它是有一个这个旋律啊，慢慢拉下来。
1: 对，
2: 而我们山西的升温跟降温是蹦沙卡拉卡，蹦沙卡拉卡，
1: 主要靠这场雨了哈。
2: 对对啊，所以呢，提醒各位，最近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啊。如果说不想关注天气预报的话，没关系，关注我们节目，稍待会给你来提上一嘴啊。
1: 是的，然后呢，得关注一下天气以后呢，说说路上情况吧。因为孩子们都用了这个夏季的这个作息时间表了，
2: 对，
1: 所以放学都迟了。这会儿到了晚高峰时段，您需要注意，目前是在鼓楼环岛出现四个方向车多，压力大了。从鼓楼出发，由南向北车多，也到了这个水厂口了，一定要注意的。还有在我们贡院街上的南街小学门口，由西向东严重拥堵，东向西正常行驶的。在香榭街小学附近，在迎春街出现由北向南正常，由南向北严重拥堵，一直堵到了码头故事附近，都是由南向北严重拥堵的
2: 是的，然后再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下这么大雨，高速有事吗？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第一个呢是有两起事故的发生，分别呢是在晋城去往长治方向，以及我们的呼和浩特去往大同方向。第一个事故地点是二广高速的长晋段下行去往长治二连浩特方向，神农收费站至上党收费站之间990公里加70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路肩，请各位注意避让。第二条呢是在我们的呼北高速大呼段下行去往呼市方向，呼北大呼段终点右玉枢纽至右卫收费站之间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二车道。同样

0: 呢也是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避让喽。
1: 然后呢提到高速的入口情况是否有管制，我们也刷新到了哈。目前在临汾南呢是有一个入口管制的，提到的就是说因恶劣天气呢临汾南收费站入口有临时的车辆管制哈，提醒各位一下。那么还有在临汾东也是相同的问题，因为恶劣天气影响，目前在临汾收费站是正常的，土门这边临汾北都是正常的啊。
0: 那说到下雨天了啊，那就跟大家聊一聊下雨那些事儿吧。我们都说我们人
1: 啊
0: 出门呢是要打伞的，
1: 对，
0: 那小动物们怎么避雨呢？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下雨天的鸭子呀、鹅，他们是怎么样避雨的？
1: 拿翅膀盖吗？
0: 不是
1: 啊，
0: 鸭子很神奇
1: 啊，
0: 他们会迎着雨的方向，比如说雨它是这样下吧，
1: 对，
0: 它会迎着雨的方向
1: 啊，
0: 然后把自己夹在一起，
1: 是，
0: 然后那个嘴会高高的抬起来
1: 啊，
0: 就这样
1: 啊，
0: 整整齐齐这样站着，
1: 对，就是用嘴挡雨吗？
0: 不是
1: 啊，
0: 他那个就宛若在军训一样。
1: 哦，
0: 有人见过吗？有人见过的话，请扣友啊，跟大家来科普一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避雨啊？看大家是不是那种懂生活的人。
1: 哎呦，那为什么呢？说包括鸭子在内的被称为游禽的水鸟，为了适应游泳的生活，他们的羽毛往往都是防水啊，防水的呀。
0: 对呀。
1: 哦。
0: 所以他们下雨的时候，他们是不能乱动的，因为一乱动。就漏雨了
1: 啊，漏了，
0: 就要保持一个姿势，而且为什么要迎着这个？它方向都是一样的
1: 啊，
0: 要迎着这个雨的方向
1: 啊，
0: 因为这样迎着，然后站在这里，
1: 雨打下来会自然流落。
0: 对，第一自然流，第二是它可以减少雨量的吸收
1: 啊。对，
0: 你侧着打的话，那不是梆梆梆梆这样打吗？
1: 对对对，有道理了，
0: 顺着往下流
1: 啊，
0: 顺着往下流。
1: 对，说这个比如鸭子，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这个绿头鸭呢，它的尾部有一个油脂腺哈，会分泌特殊的油脂，鸭子平时没事的时候就会将其涂抹到全身的羽毛上去，
0: 涂抹起来，
1: 对，羽毛表面被均匀的涂抹了这层油脂，相当于有了一层薄薄的隔离霜，不会和水产生接触的，也就不会被水打湿，从而能保持干燥哈，并且紧紧的这个重叠贴合在一起的。哦，
0: 哎，
1: 说这个时候呢，雨水落在鸭子的羽毛上，水珠就会顺着羽毛之间的这种缝隙滑落下来，并不会将羽毛打湿，对吧？理解的意思是对的啊。
0: 一定要做这种观察生活的人啊。
1: 对对对，
0: 你会发现自然界是很神奇的，
1: 太神奇了，
0: 各个动物都有保护自己的方法。
1: 哎，
0: 同样啊，然后说这个鸭子的这个表层羽毛之下呢，它还有一层绒毛，就是我们做羽绒服的那个绒毛。
1: 对对对，
0: 这些绒毛有非常好的保暖性。鸭子呢可以通过这个肌肉收缩，
1: 是的
0: 啊，然后呢把这个羽毛贴在自己的身上啊，这样来保证调整羽毛的蓬松度，来维持体温。只要雨水不打进绒毛，它们就不会冷。
1: 哦，
0: 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那个涂着油的那一层大羽毛，
1: 哎，
0: 那是人的雨衣。
1: 是呢，是呢。
0: 只要雨衣没有破，不打进里面的衣服，
1: 对，
0: 它们就不冷。
1: 是。那为什么在雨里边一动不动呢？说在雨中保持静止也有助于鸭子减少体力的消耗，保存体力。那么对于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来说呢，它们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儿，除了繁殖，可能就是觅食吧。
0: 哎，
1: 对吧？吃了这顿没下顿嘛，所以说我少动。对，一下雨也不能动。
0: 对，
1: 下雨天的话，我没办法出去找吃的了。
0: 对，
1: 我更加不能动了。
0: 而一动羽毛分开啊，那个雨衣就破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淋到里面的肉了啊。然后呢，这个是对于我们下雨的一些科普的小知识啊。当然呢，还有另外一个科普，
1: 对，
0: 我不知道你们家车买了没有
1: 啊？
0: 像你这么有仪式感的人
1: 啊，
0: 换下一个话题了
1: 啊，
0: 把这个关掉。
1: 行啊，
0: 说有的人在这个出远门的时候或者返程坐车的时候
1: 啊，
0: 后排会有一个垫子
1: 是
0: 拉在前排上的，
1: 对，
0: 就脚不用落地，
1: 对，
0: 小朋友可以在上面玩。
1: 那现在很多车都会有那种功能，
0: 你们家有吗？
1: 所谓的就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大的什么大的
0: 通。
1: 对对对
0: 啊，你们家有这个垫子吗？
1: 没有
0: 啊，没有，太好了
1: 啊。为什么说这个事呢？
0: 要不然光显得是我一个人没有啊。
1: 对，
0: 是因为五一假期呢已经结束了啊，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呢其实就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驾车自驾游的时候，出行和返程路途比较长嘛，长时间为了避免我们乘车人感到疲倦，
1: 对，
0: 然后他们就会放倒座椅呀，然后在车里面去小小休息一下呀，
1: 是的，
0: 后排就会变成卧铺
1: 啊。
0: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可能是违法的，更是赌命的事情。
1: 对对对哈，说近期有网友就分享了自驾的视频了，说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呢，乘车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接，拼成一张床了，铺上被褥，卧躺能够休息了哈。那么将车后排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允许呢？车辆行驶的时候呢，乘车人这个躺卧休息是否违法或存在安全风险呢？对此相关的律师事务所的相关律师也跟您解读哈，听好了啊。律师表示，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乘客可以躺卧，该行为本身不违法，但躺卧不等于无法律风险啊。
0: 哎，明白了吗？

0: 了，明白了没有？
1: 听懂了啊。
0: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车辆的驾驶途中啊，如果乘客呢是躺卧，没有正确的佩戴安全带的话，
1: 对，
0: 或是干扰了驾驶员，例如乘客在躺卧的时候，身体延伸到了驾驶区域，
1: 哎，
0: 脚丫子伸过去了，
1: 是的，
0: 妨碍了驾驶员的操控车辆，
1: 对，
0: 影响其视野，则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51条及第66条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1: 对，
0: 这个都还好。没有出交通事故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家有一拐弯亲戚，远房亲戚，很多年前的事情啊，就是也是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出去玩，驾驶员是正确佩戴安全带在驾驶位，
1: 对，
0: 然后旁边副驾呢女朋友嘛，稍微小气一下，把座椅放倒，但是也系着安全带，
1: 也系着的，
0: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肯定没有
0: 作用。在出现车祸的那一瞬间啊，然后这个女生就飞出去了，所以最后的就是女生在医院躺了很长时间，但是男生其实没有什么大碍，
1: 是的，
0: 然后最后那个车架都被烧成灰了。
1: 所以真正理解安全带生命带，
0: 对，而且要保证自己安全的这个坐姿啊。
1: 对，还继续说哈，那么交警也介绍说了，说机动车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呢，乘车人躺卧的安全风险被非常大，那么车辆急刹或碰撞的时候呢，人会被直接抛射，极易造成伤亡的，
0: 对，
1: 若因此违法情形引起事故的，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理赔的啊。
0: 没错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在正常的这个法律法规的限制范围之内，
1: 对，
0: 然后去安全的行车和乘车。
1: 对，另外需要注意，私自将车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客运车啊，这个私改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这个客运车硬座改卧铺的，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6分的处罚。那么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处罚，同时强制整改。所以哈，很多所谓的卖车销售，他们跟你说，你看我们这非常方便，能打平，能睡觉，就是说你可以在静止状态下可以做成这样，
0: 对，
1: 休息玩是可以的，比方出去露营了，可以这样的。如果说你在行驶过程中的话，是禁止，千万不要这样做啊。
0: 对，还有很多车，它不是里面能放电影吗？
1: 对，
0: 后排的可以看电影。但是后排看电影对后排没有干扰，但是你驾驶员你的耳朵会分心呀。
1: 所以你看现在这些车商他们去营销的时候就会告诉你，那天我们去溜达就说啊，我们这个车是带家电的，
0: 有冰箱
1: 啊、这个有空调，
0: 然后有这空调，然后
1: 彩电，
0: 对对，有彩电，
1: 对吧？我们带家电的，对吧？你有一辆车连家都有了。
0: 往往碰到这种车，我都会有一问题要问他。
1: 什么问题？
0: 很实际的问题啊，不是我这人心眼不好
1: 啊，
0: 就是往往他一跟我说这个车有这个功能有那个功能，我都会说啊、哦，意思是这儿坏了，我还得单独修一下，是吧？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是吧？
1: 所以你看以前那会儿的时候，说那个车有那个无线充电啥的时候，我说我不喜欢，他说你为啥不喜欢呢？
0: 我的就坏了，
1: 对吧？一方面坏，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他一般给的是基础款的是慢充，他会超级慢，着急死
0: 你。对手机也不好，
1: 而且他更新换的太快了。你看现在去车，他们好多都是写已经写了50W、60W 了，而你们以前那款是基础的。
0: 我那已经变成一个小杂物间了，所以我不用小东西会塞在里面
1: 啊，所以我不喜欢。
0: 已经停止使用
1: 了，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啊。
0: 我也觉得是啊。你说以前那车吧，就是你只要会跑，就能称之为是一辆车。除非这辆车它不会跑了，否则我是不会去 4S 店的。
1: 是的，
0: 现在不一样了。
1: 哎，
0: 冰箱坏了你得去，滑轨坏了你得去，灯条坏了你得去，电视坏了你还得去。
1: 是的啊。说那么除了这些动作之外呢，还有一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说一些斜这个倾斜座椅，脚搭在中控台上这种情况的话也非常可怕啊。
0: 对，
1: 说腰部将承受巨大的冲击力，可能造成腰部骨折和受伤的，同时会直接影响驾驶人观察右侧后视镜妨碍行车安全的。还有刚才提到就是那个放平副驾座椅系着安全带躺卧的哈、啊。这个乘车人极易向前滑，安全的作用下呢是不复存在的，同时膝盖双腿将冲啊是首当其冲的面临巨大的冲击，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0: 一下刺儿就飞出去了、
1: 啊、很可怕，很可怕，刺
0: 儿就飞出去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来吧，我们跟大家来说完这句话之后呢，来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消息啊。有人问到了说，哎呀是的，下场雨就凉快了，还没到这的时候呢，这会下场雨是有点冷啊。
1: 对，
0: 岁月静好，他说10年，
1: 想听10年是吗？
0: 我以为他想喝10年，你看咱们的反应。我说啊，是想喝10年吗？10年那个你可以啊，今天下雨天 啊提两壶老酒约3-5好友是可以喝的啊。
1: 对，
0: 然后我们洛威他说啊，说果果下班了吗？果果是辞职了
1: 啊
0: 是已经辞职了，已经递上辞呈了。
1: 不，你说他不干了。
0: 对，不干了，不干了。然后这个我们砂锅小炖肉面他说

0: 他就是为了打广告。
1: 对，我感觉我念完就把我们店里面所有单品都念过了。
0: 没关系，念呗，他还没说在地址在哪儿。
1: 哎你，
0: 他就是为了打广告。
1: 对，我感觉我念完就把我们店里面所有单品都念过了。
0: 没关系，念呗，他还没说在地址在哪儿。
1: 哎，你是那种很实诚的那种老板吗？他说了在瑶都区吗？
0: 啊，瑶都区砂锅小炖肉面油泼面麻辣锅啊，
1: 可劲找吧。那天是我们有一个好同事啊，给我们发在群里面一张照片，特别好玩，一个特别大的板面，还记得吗？里面有一道菜是油泼面，然后括号里面写着，这个面很慢，点的人少，而且不好吃，还贵
0: 啊。对，
1: 就是老板不希望大家点，
0: 对，
1: 写了一连串的话，
0: 是
1: 呼吁大家不要点我们家面
0: 啊。
1: 然后那天在五月二号，我们不是一家人去聚餐嘛，
0: 吃饭
1: 的时候，然后也是去的我特别喜欢吃的那个某某面馆啊，没付广告费，咱先不说啊，某某面馆。
0: 对，
1: 当时我们点那个面的时候，然后老板也是冲进来跟我说，周然。这个可是慢了啊，这个可慢，这个可慢了。我说没事儿，我不着急走，你坐。就是每个老板都会有自己不愿意接的那些菜啊，不愿意干的那些活儿，
0: 一定会有。但是你看像他这种的，就是没有办法，都是为了生活。因为会发现啊，我丰富样子更多一点的话，点的会更多，选择性更高嘛，更多嘛。
1: 啊，要为我们每一个餐饮人点赞了啊！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文旅发展，餐饮也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感谢你啊，很多外地本地朋友可以吃到我们临汾的美食。来吧，下一个互动话题
0: 是说什么？
1: 上学的时候，你的老师批评过你吗？
0: 啊，
1: 他是怎么批评你的呀？
0: 哎呀，
1: 有没有伤害到你幼小的心灵呢？
0: 是啊，
1: 老师的口头禅来一波，
0: 来一波，老师口头禅啊，
1: 放在下方评论区啊。
0: 啊，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呢？
0: 这太有画面了，
1: 是吧？
0: 灭味儿馊痰。
1: 灭味儿馊痰，
0: 你给灭味儿馊痰，你瓷壶，你瓷
1: 壶，我听过，
0: 你
1: 毛
0: 你瓷灭瓷灭的，
1: 瓷灭瓷灭我也听过，灭味儿馊痰，
0: 你给灭味儿馊痰，你瓷壶，你瓷
1: 壶，我听过，
0: 你瓷灭瓷灭的，
1: 瓷灭瓷灭我也听过
0: 啊
1: 啊。
0: 你们刺面刺面的好憨憨一样。
1: 我们老师上学的时候批评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这个人废话比较多，不管是什么时候，嘴反正是停不了。然后老师就说卓然，你不学别人还要学呢，你可以不学不要影响别人学，你一天那个哪儿那么多话要说呢，你不说话你会那个怎么样呀。现在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特别想回去探望我的每一任老师，每一任班主任，推开大门跟他们大胆的说，我现在就靠说话吃饭呢，我不说话我真的会怎么样。对，告诉他说话也是一种天赋，好吧。打小锻炼啊。
0: 老师还经常说，一瓶子不慢，
1: 半瓶子咣当
0: 晃荡
1: 啊，咣当咣当
0: 啊。
1: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因为最近有一件事情啊，大家来评评理吧。
0: 好，说一说啊。说河南这边呢，一名四年级学生家长就反映了，孩子在作业中呢被老师批注，你的字儿和你一样丑吗？引发网络热议。4月28号呢，校方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老师只是开玩笑呢，原意呢是希望学生写的字儿能像长相一样帅气，但表达方式欠妥，目前已与家长沟通了，谁信呢？
1: 他还批在他的作业本上面。不过说实话，这个宝贝的这个英文写的确实是有点丑啊。也确实是有那么一些些小潦草啊，那希望换一种这个说话的方式嘛。
0: Have some vegetable 蔬菜。What do you want for dinner?你晚餐想吃什么？
1: 对啊，晚餐想吃什么？
0: 你能看懂啊？
1: 我看不懂。你不是翻译过来了吗？我这不是在笑吗？我用微笑在掩饰我的尴尬。那当然，在28号晚的时候呢，当地的教育体育这个，
0: 我没想到我能看懂。
1: 你也是试着看了看是吗？
0: 对。
1: 然后当地呢，我们的教育体育局呢也是发布了情况通报啊，说事情发生之后呢，学校呢已经对涉事的教师林某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做出了深刻的检查。涉事学校以及教师本人呢也是向我们的学生家长表示的歉意，并且上门慰问。同时县教体局呢对该校呢也是予以的批评通报啊。
0: 对。然后你说更好玩哈，这孩子写 vegetable 是写蔬菜的时候，他写完了，他不会写，他括弧说想写蔬菜，反正蔬字也不会写，他又抹了，他又抹到后面。
1: 他后来又写了一个蔬菜的英文，他说算了吧，还是写英文会更简单一些，对吗？然后后来这个事儿呢，就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嘛。针对这个事儿呢，网友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啊。你看哪个看法它是属于你的？
0: 对，
1: 有人觉得那老师也没有恶意啊。不必上纲上线，小题大做了。也有人会认为说，这句评语确

0: 实有点过分了。
1: 嗯，
0: 哎，这是应该是较真儿的啊。
1: 对对对，
0: 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并不知道老师的出发点是善意还是恶意的，而且我们不了解老师的性格。
1: 对对对，
0: 如果他平常其实是一个爱开玩笑的老师的话，他说这样的话，其实我有一点可以小理解的。
1: 但是
0: 每个人交流方式是不一样的嘛。
1: 但是老师校风也挺搞笑，他说原意是希望孩学生写的字能像长相一样帅气，这句话没夸那孩子帅过啊。
0: 对呀，
1: 你的字
0: 是
1: 和
0: 你
1: 一样丑
0: 吗？哎，但是无论是
1: 代表说你已经知道事实，他很丑了。
0: 嗯，
1: 说你丑就算了吧，你字儿也挺丑。
0: 字还那么丑，对，我也觉得我是这么理解这句话的啊，
1: 挺过分的。
0: 所以，而且这句话啊，不论如何，它是不应该作为正式的评语的，是评在作业本上的正式评语，
1: 是吧？该老师是说了，说你工作要留痕，这种痕别留了。
0: 我也觉得这种痕是挺危险的啊。而且就是我有点半感谢我小时候幼儿园的那个校长
1: 啊。
0: 我小时候字儿就不太好看，当然现在字儿也不太好看。想哥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咋还夸你？
0: 哎呀，
1: 小宝贝长这么好看，字儿也好看起来，好吗？
0: 不是、
1: 啊，
0: 以至于每次我跟想哥出去参加一些重大活动的时候，不是要签名吗？
1: 啊，
0: 我每次签名，想哥都会眼巴巴的看着我。
1: 啊，
0: 我签完名，我问他，我说哥，你看啥？
1: 啊、
0: 想哥说，我想看你那么丑的字儿是怎么好意思见到这个签名板上的。哎，不是小的时候，我爸妈也发现我字儿不太好这事儿了。
1: 对，
0: 但我们小时候没有练字班这么一说，
1: 咱们都没有。
0: 那字儿就不太好怎么办呢？爸爸妈妈有一段时间就很苦恼。
1: 嗯，
0: 我们幼儿园那个园长跟我爸妈说，他姓崔，我到现在我都记着。
1: 嗯，
0: 他在替我讲话。
1: 嗯，
0: 他说：“哎呀，字儿不好不是什么大问题，
1: 嗯，
0: 宝贝只要学懂了就行，这不考试成绩也挺好的吗？
1: 是，
0: 未来啊都是用电脑办公、手机办公的。”啊，字儿好不好其实跟你办公效率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对，
0: 然后后来
1: 把你害了。
0: 没有，我上小学那阵儿我们小学老师也说我字儿不好。我说我们幼儿园园长说了，以后都用电脑办公的，我就不用写字儿了。
1: 嗯，
0: 字儿不好也没有关系的。然后后来，那现在咱们现在不都用电脑办公吗？
1: 对对对，
0: 确实写字的情况会比较少了。
1: 嗯，
0: 但是我这个字儿不好呢，也是遗留了很多问题。
1: 对，
0: 就比如说咱们这个活动，它不是一连办好几天吗？
1: 是。
0: 那我如果排在前面的话，
1: 啊，
0: 我今天写的一些文案，
1: 啊，
0: 写的一些流程，
1: 对，
0: 就要留给第二天的主持人用。
1: 是。
0: 我依稀记得第二天我忘了是谁的主持啊，
1: 嗯，
0: 拿上我那个写的那个顺序，
1: 嗯，
0: 那个流程，
1: 嗯，
0: 拍照问我，
1: 嗯，
0: 卓然这个字儿是什么字儿？我说。抱歉，我给你发一份电子版吧。确实是会有一点这个小的困扰在里面啊。
1: 是的，
0: 但是还好啊，比较感谢他那个时候安慰了我。但是也不太感谢他的时候为了安慰我，确实我也没有练了一手好字儿。
1: 是哈，所以正在听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来说说互动话题，你们老师班主任有什么口头禅可以打在我们公屏上互动一下哈。
0: 嗯，
1: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
0: 半点
1: 广
0: 告
1: 了。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下午的果然升级节目组。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大家好，我是李翔。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哇，我非常开心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喽、哎。来吧，那我们上一个时间呢聊的那些关于你们老师的口头禅、哎，我们收到了很多评论跟回复，
1: 是
0: 具体数据为零
1: 啊，对吧？有人口头禅这归周客说卓然最美。
0: 这是你们老师的口头禅吗？
1: 是呢，一定是的。
0: 哦，那我可太开心了呢。
1: 啊，对，我们老师以前的时候可有意思了。你看我以前上小学那会儿，我们都是土话的那种。
0: 嗯
1: 后来上二中的时候也会有老师哈。啊，这公是万金油，摸哪儿都能摸。
0: 万金油。
1: 啊、哦，对吧？
0: 啊，万金油这几个字好像也是我跟老师学的。
1: 对吧？来吧，四吉夫哈，一定要吉夫都能摸哈。
0: 嗯，都能摸。
1: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村里边老师们确实会带点脏话什么的，就说太多了啊。
0: 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刚刚过完啊，我看到很多这个网上的话题呢都是跟这个假期有关系的，我们来跟大家依次来盘点，依次来聊一聊。
1: 对，近期呢，估计很多人都刷到了，说有一个画面，一个视频，哇，天哪，说那么多人都能让开一个通道，太棒了！就发生在湖北荆州，以音乐节的现场，有20000多名观众聚集的人海当中呢，一名游客突发疾病倒地了，危急时刻，人潮迅速向两侧分开，仅仅三分钟
0: ，我以为你要感叹一下，哇，仅仅。三分钟，你在吸气的时候，我还在等我，然后本来的是一声阿姐，对，就仅仅三分钟啊，人山人海当中就划出了一条救援通道。
1: 对，
0: 当晚呢，在我们这个五一路的阳台音乐会现场呢，一共聚集了20000多人，
1: 是的、
0: 啊，所以说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短。
1: 然后说正在用无人机巡查的特警，你看，无人机应用的多好是吧？
0: 对，
1: 注意到这种情况以后呢，是反恐部和特警支队民警。就介绍事发的第一时间呢，我们通过观察无人机画面，发现地面有小范围的这种扰动啊，然后呢，通过变焦发现有人晕倒了，特警与附近的执勤民警就联系查看患者情况，指挥中心启动应急预案，联动了120急救。然后利用这种高空的全景视野，他们快速精准锁定了该游客的具体位置，第一时间把现场的实时画面、周边人流的分布情况同步给了现场的安保的特警和医护的救助人员，太棒了啊！
0: 没错啊，无人机的指引方向啊，去引导地面警力部署疏通，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化调动，在人流密集的空间当中迅速呢是发挥的作用。
1: 是的，
0: 从无人机的高度视角呢去俯瞰密密麻麻的人潮当中一条应急通道，宛如人海中流出来的一条生命缝隙，沿着这条救援道路，医护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将男子抬上担架，从发现险情到顺利将患者送上救护车，仅仅用时3分钟时间。
1: 是的，目前这名男子因救助及时已转危为安，身体无大碍了，为危机时刻的急速救援们点赞吧。
0: 哎，
1: 一方面看到我们大家确实非常的配合，另外一点我们真的不得不夸一夸这个技术哈。
0: 哎，
1: 就之前咱们不是你去探访了无人机基地了吗？然后我们也做客直播间，也分享过说未来的时候真的会运用到很多很多地方的。就比方说之前他们也分享一些事情，说哇，以前那会儿都下大雨了，然后呢农民的这个粮食收不回来，他们可以去用启动无人机去调啊、托运啊，什么非常方便啊。
0: 还有就是在我们喷洒农药的时候啊，再也不需要顶着那么大的太阳啊，然后出去呢去这个做农药的喷洒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虽然说科技改变生活啊，确实呢是科技带来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便利啊。但是呢，在科技改变生活的同时啊，我们也要为现场的20000多名我们的民众要为大家点赞了啊。然后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可以锁定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后续呢再还有更多消息和内容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共同分享。

0: 来吧，欢迎各位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2889不知道怎么卡了一下，现在2893。
1: 对哈，
0: 来了四位朋友
1: 啊，
0: 是因为四位朋友的到来，我们的流量太大了，承载不起来了啊，所以就卡掉了，临时卡掉了。来吧，跟大家聊第二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车辆的美妆话题。
1: 行，
0: 我最近啊，
1: 小姑娘家家的就爱装饰一下。
0: 对，我最近就看到很多车啊，那个车膜好绚丽啊，是那种色的，荧光色的那种车膜
1: 啊，
0: 还有车顶上会放一个小苹果的。车尾巴上会放那个机翼小翅膀的、
1: 是，
0: 然后还有车尾巴上会绑这个、小毛绒玩具的。
1: 对，
0: 来听听看吧啊，车尾流行挂毛绒尾巴，律师有提醒咯。
1: 是的，说按一下遥控器呢，车尾的毛绒尾巴呢是便开始欢快的舞动了。近日不少人就发现了，街头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尾部会挂着毛绒尾巴玩偶了，这在部分市民眼中呢是个性的表达，不过这种看似可爱又吸睛的东西实则存在安全隐患。律师分析指出说，这一类家装已经涉嫌违法了，并有很大的安全风险的啊。
0: 哪里有风险呢？来听听看啊。首先呢，这个车辆在高速运行的过程当中啊，这些呢非原装安装的饰品极易因为震动松动而脱落，对后方车辆造成障碍，也会引发追尾啊、碰撞等等这样的事故。
1: 对，
0: 装饰啊在行驶过程当中脱落，导致后车追尾或者剐蹭的，家装者需要承担事故的全责以及赔偿责任。
1: 是的，
0: 若装饰挡车牌的，还触犯了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条款，面临9分、罚款200元的处理。
1: 是的，不少车主呢是看到网上有人分享视频之后，觉得很新鲜好玩，就网购了这样的装饰。但是并未考虑到上述安全风险的问题，并且这类改装行为还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
0: 对，
1: 那么也是律师也表示说，车辆出厂时的外观经过安全检测，擅自加装入物品可能破坏车辆的原有平衡，增加故障的风险。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就规定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是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啊。
0: 哎，目前呢，这个车载尾巴装饰呢，在不少网购平台均有出售啊。消费群体呢，也是覆盖了轿车以及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等等这样的车主。律师表示啊，车主呢，若想在车后安装相关的配饰，在安装前应当咨询当地的车管所，确认安装行为是否合规，避免违规上路。
1: 别咨询了，肯定都违规，是吧？
0: 我也觉得是，要不就别问啊，一问就是不行。
1: 或者有那种小可爱的小车车，上面按一个金色的发条，那个是吧？那个小环儿。
0: 对，
1: 能拧那感觉的
0: 啊，就能转的那个啊，
1: 对对对，
0: 反正都是违规的啊，因为吸引别人注意力了嘛，确实也会增大我们事故的发生啊。提醒各位还是要以安全第一啊。然后呢，我们等风他说，这会儿还下雨吗？有在户外的朋友吗？帮助这位朋友来回答一下问题。
1: 对，帮我们来看一下还是否下雨呢？辛苦您了啊。
0: 以及我们橙子他说啊，说天天听你们广播啊，今天终于看到你们长什么样了。
1: 哇，谢谢你的喜欢。
0: 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吗？
1: 是新朋友，那你关注了没有？点击左上方进行关注一下。
0: 我刚刚准备说，记得来给我们点关注哦。
1: 对对对，好，
0: 然后呢，最后一个互动话题啊，这个其实它是无关乎五一的
1: 啊，
0: 但是
1: 啊，
0: 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出奇的一致，是吧？在五一出游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逛商场的时候突然内急，在一楼找了一圈又一圈，发现了化妆品店、珠宝店、女装店都看到了，就是找不到卫生间，然后只能憋着上二楼。
1: 有没有注意过为什么一层没有卫生间呢？
0: 这不是你运气不好啊，也不是人家这个商场设计有失误，事实就是商场的一楼大部分都是没有卫生间的，这个他
1: 是
0: 故意的。
1: 故意的。说之前有人说问过一些做这个商业地产设计的朋友，他说在一二线城市的主流购物中心里呢，一层不设公共卫生间几乎是写入内部设计规则的铁律哈。说比方说北京的朝阳大悦城啊，上海的环球港啊，深圳的万象天地啊，说去回忆过所有的去过的商场，一楼全是没有卫生间的，唯一例外的是附带大型超市的商场，但那个厕所在超市收银线以内，是超市的配套，不是商场的。
0: 对，你逛超市能上卫生间，你进商场那不行，上不了。
1: 对，核心原因说厕所不赚钱。
0: 对啊，所以就零售业啊都有一个核心的指标叫做坪效，就是每平米能够产生多少销售额。
1: 嗯，
0: 那么商场一楼的租金啊是所有楼层里面最高的，
1: 对，
0: 因为它展示面最好，人流量最大，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的一楼每天每平米的租金要达到几十块或者是上百块。
1: 是的是的
0: 啊，一个20平米的铺位一个月租金就要好几万。
1: 嗯，
0: 那么请问这20平米人一个月能挣好几万的这个这么好的活儿、
1: 啊、
0: 为什么要给你安20平米的卫生间呢？
1: 对啊，说所以一楼要留给最能赚钱的品牌，化妆品、奢侈品、快时尚，他们毛利高，这个坪效高、嗯、付得起这个钱。而厕所说真的，一个厕所隔间占2-3平米，十几个平米的公厕不卖任何东西，不产生一分收入是不行的啊。
0: 对，
1: 所以我们思考一下，就是逻辑很简单，把最赚钱的东西放在最贵的地方，把不赚钱的东西塞到最便宜的地方，
0: 塞到最便宜的地方，
1: 厕所就属于后者。
0: 是的
1: 啊，对。
0: 然后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啊，说这个厕所呢、嗯、它是用来遛你的，
1: 遛你了，
0: 嗯，
1: 就人流引导的工具。
0: 对对对，
1: 你多上几层你就会看到，哎呦，这几个品牌我看见了，
0: 嗯，
1: 就像我们说所谓的广告软植入一样，
0: 嗯，
1: 我就给你植入进去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还有好多这个现象，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些这个商场它在快倒闭快不行的时候，
1: 嗯，
0: 它电梯运营费它都在这个费用当中。
1: 对，
0: 它停电梯它有时候会停一半儿、
1: 啊、
0: 上的不停
1: 啊，
0: 只停下的。
1: 是呢，
0: 那你上能坐电梯，
1: 你说对了，
0: 你下不行，你走不行啊。
1: 说这套路呢不止商场在用，有很多地方也在用哈。
0: 嗯，
1: 比方手机 APP 的客服入口会藏在最底下，是为了让你找不到，懒得去投诉。
0: 嗯，
1: 对吧，
0: 对对 对,、
1: 啊、对, 对，
0: 精心设计过的 啊,
1: 啊，
0: 就等着往前跳呢。
1: 嗯
0: 嗯，当然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说实话、
1: 嗯、
0: 其实也没什么用，
1: 对对对、
0: 啊、改变不了什么，下次那一集还是要去上二楼。但是理解啊本身是一种能力，它能让你在消费的时候可以稍微停顿一秒、
1: 嗯、
0: 我是来上厕所的、嗯、
1: 是啊。所以各位哈，比方咱们玩个游戏哈，下次您去逛商场了、
0: 嗯、
1: 可以做个实验，从进门开始看你找到厕所花了多久，路过了多少家店。
0: 哎，
1: 厕所这个测试有意思了。
0: 对对对，哎、
1: 啊，
0: 是可以玩的，是可以找临汾很多商场去看一看的 啊,
1: 啊。然后来问问自己、嗯，我是来逛商场的呢，还是被商场逛了的呢？
0: 嗯，对。
1: 哎，
0: 然后你看橙子啊，这人就特别的好啊，就特别喜欢橙子这样的好好心人。
1: 嗯，
0: 刚刚说等风这位朋友，他问说这会儿下雨吗？橙子说，哎呀，不怎么下的，低点儿呢。
1: 嗯，
0: 过了一会儿，可能觉得这个雨好像比低点儿稍微大一点，哎，他又开始下开了。
1: 是啊。
0: 就突然间反悔了啊。
1: 啊，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嗯、节目也很快就会结束的，所以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的直播了，给我们点点关注，这里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啊。
0: 嗯，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啊感受到开心跟快乐啊。当然夏天啊，我们除了这个出门逛街游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
1: 嗯、
0: 很隐晦的烦恼，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前两天我还跟响哥讲，我说季马又来了
1: 啊。对啊，对，
0: 是吧，
1: 现在一来我们就会想起咱俩之间重心毛那个，
0: 对，
1: 我们知道那叫季马，
0: 季马，哈哈，对，季马他又来了啊、
1: 嗯、
0: 除了季马之外，在这个夏季呢，我觉得蚊虫困扰还是比较
1: 对
0: 严肃的一件事情啊、
1: 嗯、
0: 比如说那个卫生间里面那个小飞蛾，
1: 对，
0: 说这种虫子你只要看到一只、
1: 啊、
0: 你们家可能就全都有无数只。
1: 是的，
0: 这个推文不是危言耸听、
1: 嗯、
0: 因为它是人民网的推文。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种情况哈，来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好吧。
0: 嗯, 嗯，你一定在家里面的浴室啊、地漏或者厨房水槽旁边呢见过那种啊长着毛茸茸翅膀灰黑色的小虫，那么恭喜你，你发现了自然界当中最成功适应城市下水道生活的昆虫，
1: 它叫蛾蚋。
0: 对，
1: 嗯，
0: 它的适应能力很强啊。
1: 是的，
0: 嗯，
1: 它是居家最常见的一种，叫做白斑蛾蚋，因其翅膀上的白色斑点及其全身似飞蛾一般的绒毛而得名。

0: 白斑蛾瑞的体长不过几毫米，却以其令人惊叹的生存技能，在城市的钢铁丛林当中开辟出了独特的生态位。它们是下水道里的俯生清道夫，但同时也是蛰伏在卫生死角里的潜在的传染源呢。
1: 对，它有一身这个非常过硬的硬核生存技能啊，
0: 对，
1: 所以呢是可以很好的适应我们人类下水道的生活啊。
0: 嗯，
1: 一般这个锯齿当的这个口器在它的嘴巴，
0: 嗯，
1: 它都这个啃什么呢？
0: 嗯，
1: 人类的毛发碎屑
0: 啊，
1: 厨房的食物残渣，
0: 对
1: 啊，管道的油污，
0: 嗯，
1: 就这些都是它的食物啊，人就喜欢吃这种东西啊，
0: 是吧？为什么它这什么脏东西都能消化呢？因为它肠道里自带着特殊的菌群。研究者把它的这个幼虫肠道细菌分离出培养以后，发现里边有大量能产生淀粉酶、蛋白酶的有益细菌，消化能力超级强，再脏的环境都能活得很滋润。
1: 对，它为啥呢？能从下水道里边出来呢？人家是有雨衣的，
0: 太吓人了，
1: 自带一套天然的防水系统，秘密就在这个满身的绒毛里面。
0: 嗯
1: 啊，然后呢，同时呢，就是这样说起来很神奇的这个昆虫，
0: 嗯，
1: 重点要说清楚它到底咬不咬人呢，危不危险呢？
0: 嗯，
1: 先说结论啊，
0: 哎，
1: 这蛾瑞它是不咬人的，它也不吸血，不会像蚊子一样去叮包，
0: 嗯，
1: 比蚊子臭虫要友好很多，
0: 是的，
1: 不会通过血液去传播疾病
0: 啊。
1: 但是
0: 挺好，
1: 因为它长期呢是栖息在下水道这样的污秽的这样环境当中啊，
0: 嗯，
1: 所以表面呢，
0: 嗯，
1: 容易沾染大肠杆菌等等这样的有害微生物。
0: 是的，是的哈，嗯，说它呢是活动范围有限的不爱大范围飞行，居家日常接触传染风险比较低哈。
1: 嗯，
0: 依据国家的国标的分类呢，它不属于重点管控的这个病媒生物。除医院环境以外呢，普通家庭无需过度的去恐慌，看着挺心烦的。比方有时候动不动，哎，我去卫生间了，我看见我在那个洗脸盆里边有了，怎么灭掉，怎么根治呢？您听听看啊，
1: 就总会感觉家里面好像不干净的那种感觉啊。嗯，然后他怎么去根治？来，
0: 好了啊，简单办法。定期往地漏里倒半杯食盐加苏打粉的混合物，再用沸水慢慢冲下去，能破坏幼虫生存的环境，快速灭虫卵和幼虫，简单又好用啊。
1: 嗯，然后想要彻底根除的话呢，就只能用这个热水啊、药水啊，它是这个治标不治本的。如果你只这样用的话，因为管道它这个弯道多，
0: 对，
1: 死角多，
0: 是的，
1: 很快它就又复发，
0: 嗯，
1: 是一个病症啊。最省心有效的办法呢，就是去换一个密封性比较好的，
0: 嗯
1: 啊，防臭防虫的合格地漏，
0: 哎，
1: 直接把通道给堵死，虫子就进不来，家里面就干净了，哎。当然也要温馨提示大家啊，其实这个小虫子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预警灯，
0: 对，
1: 哎，就是告诉你你的下水道该清理啦，
0: 嗯，
1: 趁早疏通，
0: 嗯，
1: 定期清洁，
0: 是的，
1: 家里就不会再长这样的小飞虫了。
0: 是的，是的啊，嗯，各位就可以去时刻去关注一下啊。
1: 是的，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啊，下面呢将会跟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喽。
0: 是的，然后呢，就刚才那会儿朋友点的《十年》，咱们送给大家，好吧？
1: 嗯，《十年》好听的歌曲。

0: 来吧，此刻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非常开心的在今天下午呢，又陪伴各位度过一个半小时的晚高峰时光。
1: 那我们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锁定、关注、聆听和观看啊！
0: 我是卓然，
1: 我是李佳，
0: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拜拜各位。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

云车链接交通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位青岛小哥啊，他叫张磊，说起来呢也是一位老演员了。2008年起就主演了喜剧电影《倔强萝卜》，之后出演过国内首部反映医患关系的电视剧《心术》，包括古装喜剧《极品家丁》《海上牧云记》《一出好戏》《少年派》等多部经典的影视作品。他曾经在电视连续剧《门第》中饰演大周，在《最好的我们》中饰演潘主任，在沙漠执导的网剧《你好旧时光》饰演潘主任，2018年在网剧《忽而今夏》饰演裘主任，在刘慧宁、李少飞执导的都市情感剧《少年派》中饰演赵荣宝，2019年还参演了古装悬疑剧《长安十二时辰》等等吧，太多了，就不一一的来列举了。但是呢，其实他一直还是有一颗爱音乐的心啊。最近他终于按捺不住，推出了自己的首支单曲，叫《唱给自己的歌》。是的，呵呵，他说这个呀，就是一首唱给自己的歌，给每一个年纪的自己，给每一个渺小、胆怯、难过也不放弃的自己，给每一个美好的角色与值得的时刻。

第一次展现歌喉。在2019年，他就曾经跟两位好朋友一起为一部电影的推广曲献声，这就是电影《寻找奥特曼》的推广曲《男人的泪》，由任浩明词曲创作，张磊、任书怀、王哲共同演唱，旋律朗朗上口，曲风是轻松明快，满满的正能量，激励着每一个男人在人生的路上积极乐观、自信勇敢，为了家人，为了朋友，男人永远不会说累。

间，男人是地，男人是父母妻儿的担当，男人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就像歌词中所说，男人的泪再多苦也要笑着去说无所谓，男人的泪只为了他深爱的那个人才脆弱一回。无论生活怎样，男人永远不会说累，男人永远都会挺起胸膛勇敢去面对，男人永远都会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为您介绍一位来自广东的歌手张文浩，1996年7月26日出生于中国的广东省东莞市，祖籍是广东河源。21岁的时候，张文浩参加《快乐男声》之后，被国内经纪公司发掘，通过层层选拔，在近千位练习生中脱颖而出，成为练习生考核的第一名。经历半年的全方位培训，2017年9月就推出过首支的个人单曲，并且宣布踏入歌坛。同年的展开了单曲宣传，上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俊情 K 歌排行榜等等啊，持续蝉联榜单前十。入行3年之后，他签约成为了广东广播电视台王牌节目的合作艺人，成为跨界歌手主持人。同时呢，他大胆地勇闯海外，并展开宣传，也因此呢结识了著名的音乐人彭学斌老师。3年时间陆续地发行个人音乐作品，成绩斐然，但是却始终没有能够跟恩师兼伯乐彭学斌合作。终于在经过了数年的沉淀和自我探寻之后，张文浩如愿携手彭老师，在2024年9月10号带来了一张诚意满满的作品，就是他的 EP 专辑《跳火山的人》。标题主打歌《跳火山的人》是彭老师看到歌手身上充斥对生命的热血和对音乐的狂妄，为他量身定制的歌，挑战从来没有尝试的流行摇滚曲风，是对热爱和自由的呐喊。倘若心有所向，必当奋不顾身赴汤蹈火。这首歌呢，力邀风靡亚洲的爆红歌曲《天后》的吉他手黄甲杰加入了吉他演出，为跳火山的人增添了不息的生命力。

是的，其实早在2017年张文浩就开始推出自己的个人单曲了啊，就是下面的这首《如果说》。谁说被抛弃的注定失败，谁说挽留便要卸下尊严，很多相爱的人最后都将面对残忍的分手。当岁月的时间轴滚动至爱情戛然而止，尽管无奈，尽管忍痛，何妨不放过，何妨不成全。为留住真爱，放手一搏，勇敢发声，成就为爱奋不顾身的你，拒绝无声，拒绝无言。这首《如果说》歌词表现了尽管耗尽所有的力气，也要为爱竭尽全力挽留一把。这是一首孤独疗伤的情歌，歌曲的题材呢是独树一格，听起来呢也是耐人寻味。

成立75周年，即济南市市中区政协成立40周年之际，济南的音乐人郝然写下了一首《童心筑梦》。作品以童心筑梦为核心，展现了市中区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风雨同舟、并肩作战的精神风貌，描绘了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与共同追求，彰显了政协的职能特色和家国情怀。歌词有机地融入了济南的地域特色，既体现了政协工作对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也寓意着啊，政协精神如泉水般滋润人心，激励着大家携手并进，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而努力奋斗。作曲的时候坚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创作基调，歌曲的旋律从悠扬抒情到激昂高亢渐进，步履铿锵，努力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力求歌曲产生一种鼓舞人心和催人奋进的力量。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

0: 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以细腻深情著称的杨宗纬。那首先要听的就是他家喻户晓的这一首作品《洋葱》。

首歌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作词作曲，08年的时候收录在杨宗纬的专辑《鸽子》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杨聪其实是杨宗纬的绰号，因为杨聪和杨宗是谐音，阿信也借着杨聪的特质写下了这一首歌曲，也很贴合杨宗纬不善言辞的性格，告诉大家不要错过一个真实感受一个人的机会。接下来听一听杨宗纬的治愈金曲《其实都没有》。从什么

0: 切也很痛。
1: 金玟岐的新歌最后再靠近，来自于白日提灯的 OST。 金玟岐用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剧中人物的执念，很贴合剧集的情感基调，来一起感受一下。

同样来自于白日提灯的 OST 刘宇宁的《若能在你眼中》。接下来再听一首合唱的新歌，张子宁跟李心一的《一念》，电视剧《逐玉》的插曲，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张子宁清澈细腻的女声搭配李心一温暖深情的男声，彼此交织，唱出了跨越风雨与命运。

华语金曲星光会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新歌，来自于南征北战的心动频率，延续经典燃系风格，相信未来也会带来更多兼具热血与温度的原创作品。我是王维，我是 DT， 跟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

0: 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个人应该都幻想过自己的爱情，逃不开一个精致浪漫的约会，配合着鲜花红酒蜡烛，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含情脉脉，对你许下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情话。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刘惜君的声音是一层一层的清晰的透亮的，前面低沉像是蒙了一层纱，中间慢慢揭掉了纱，逐渐清晰，最后高潮毫无阻隔，直击心灵。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仰望星空时，我们知道这些星星距离我们成百上千光年，有些甚至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光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到达地球。这些事实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

果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不妨想一想刚刚说到的那些，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微不足道。这首歌送给到你，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独的人都能歌唱。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其实特别佩服那些知道爱情气数已尽之后擦擦眼泪转身就走的人，像是西部片里戴着卷边帽的牛仔，崩了敌人之后吹一下枪口的烟。陈梦佳，你也没有错。

0: 人们总是费心爱着消失的一切，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通病，好像只有失去之后才能明白一切的重要。有很多很多难忘的瞬间，像是无法愈合的伤口，总会触碰到并且唤起过去的记忆。但过去就应该过去，千万不要再念念不舍地回头。
1: 天气

有时候在爱情里，为对方买一杯果汁就足够令人感动，因为当时光淡去，当耀眼光芒褪去，最重要的是也是最简单的。曾经看到过一个互动话题，向大家征集如何委婉地表达我爱你，置顶最高的是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给你吃。它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令人感同身受。喜欢你，就是和你一起吃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切。没有矫情的言语，也没有腻歪的情话，这种简单美好接地气的表达，似乎更能撩动人的内心。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绵子，永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汪苏泷，忽而惊吓。

用旋律歌声刻画下贴近生活最熟悉最本真的爱情面貌，从纯真的萌芽到现实的无奈，种种妥协和酸涩，不舍和牵挂，我们的生命当中无疑还有许多个夏天，但肯定没有一个夏天会如今夏。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迄今为止，梦梦的人生经历过三次出走。第一次是2010年，在职校第二年开学报到的下午，这个被迫学了航空管理的女孩扛着所有行李冲出校门，从此一去不回头。她不愿过如何学做一名高端体面的服务生的生活。第二次在2012年，辍学后的梦梦在重庆发传单做模特，维持不被认可也不被在意的生活。远方工作的母亲打来电话，用重庆话大骂，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地方吗？愤怒之下，他决定继续出走，去海口，去广州，到更远的地方见更大的世界。现在是第三次，梦梦嫁给了一个美国丈夫，并跟随丈夫的脚步在异国构建新生活。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至少在来美国的前两年，梦梦打心底讨厌这个陌生的国度。因为语言的障碍，她甚至无法独自去超市买菜，她仿佛陷入一种封闭的聋哑状态。诸多担忧曾在出发前浮现，如今也一一应验。可梦梦还是选择出走，把生活推向更辽阔的可能性。三次出走各有不同的契机，也夹杂着运气与环境等诸多因素，甚至嵌套在过往的母女关系里。自打梦梦10岁起，母亲便无法忍受父亲的不断出轨，和姐妹一起去南非做了床垫生意，此后8年再没回过国。儿时的梦梦曾对母亲有许多怨愤，可如今她理解了母亲的选择，这是她求生的过程。梦梦的出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属于她，属于她的母亲，也属于成千上万的不甘于狭小世界的普通人。他们要向外走，向广阔的世界出发，赢得尊重与新生。今天的节目里，梦梦会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2019年，我跟随丈夫来到美国，我俩在广州相识，恋爱，步入婚姻的殿堂。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里工作六年了。我们结婚以后，他觉得在中国发展有天花板了，外国人就只能到这儿了，就想回美国发展。那是我一直没什么稳定的工作，做做代购，摆摆摊什么的，我觉得我过一天是一天的，所以他想去哪儿，我肯定跟着他去哪儿。但来到美国以后，我经历了非常艰难的适应期，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像美国这边的人，他们非常习惯于那种口头聊天，不管认不认识，都会随便跟你聊一下天气什么的。我那时特别害怕买单的时候，收银员跟我聊天，他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所以我根本不敢自己去超市买东西，也不敢去咖啡馆点单。这已经不只是语言问题了，当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仿佛是个精神上的聋哑人，就像一个小婴儿一样。曾经在国内建立的一些个人价值、身份感、引以为傲的生活经验，都得全部推翻，

开始。其实我当时差一点就放弃了。去上班的第一天，老板就拿了好大一个菜单给我，上面有七八十种奶茶，我得在三天之内把基本的名称背下来，在一个月里学会制作所有的饮品。但我拿的又是加州最低的工资，我就不想做了。但我后来想了一下，难道我不做了就一直这样在家里待着吗？我挺感谢自己当时跨出了第一步，然后强迫自己坚持了下来。我开始了解美国亚裔群体的生活，他们怎么看待美国的政治，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半年后，我跨出第一步到奶茶店打工。可就我个人而言，在奶茶店上班，我有些看不起自己。我身边的同事其实都还挺年轻的，22、23岁，刚刚大学毕业，或者没有读大学的，他们是有迷茫的资本的。但我已经组建了家庭，可还是做着这种重复的、机械的、并不稳定的工作，这跟我理想中的自己是背道而驰的。好多人会以为你去了美国，生活就是怎样光鲜的，可其实没有。我一边觉得自己很差，看不起自己做的事情，一边又推着自己融入。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刚来美国的前两年，我对生活产生过很大的怀疑。我当时完全依附于丈夫才能生存。加州的生活成本其实挺高的，我在奶茶店一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只有几百美金，房租全靠他在支付，吃饭的费用也基本是他在承担。我们虽然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但也没有多余的闲钱。比如我们会算着这个月不可以出去吃饭，现在我也几乎没办法回国，因为机票太贵了，我要是回来的话，会对我们的经济状况造成很大的影响。我有一种作为女性完全放弃自我的焦虑，那是很没有安全感。其实来美国前的两个星期，我跟他说我不想去美国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绪，更多是忐忑。你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焦虑，说出来就成了我不想去。但实际上，我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有向往的。我希望自己可以走出去看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一种对可能性的向往。我完全无法想象，来美国两年后，只有初中学历的我，会跟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们坐在一起读大学。这完全像做梦一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梦梦的讲述。出国生活的一部分底气或许来源于我的母亲。我妈是那种有点爱闯的性格，她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去了再说，再怎么样都可以搞定。她在我10岁的时候便去了国外打工，但她走的时候没有给我任何交代，甚至骗我说她去的是云南，去3-4个月就回来。有天我姨父问我，我妈在哪儿？我说她去云南了。我姨父就很生气，把我打了一顿，说我很坏，和我妈一起骗他们。我那时才知道，原来他已经出国好几个月了。我妈一走就是8年，中途也没有回来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她是很生气的，而且那种生气没办法表达，一直被压抑着。她会从生活的其他方面钻出来，比如我妈说一句话，其实那句话可能也没什么，我身边10个人跟我说我都不会生气，但如果是我妈说，我也不知道那个愤怒是从哪里来的，我就会跟她大吵一架。以前我俩是没办法相处的。我家住在嘉陵江边，这座嘉陵大桥是重庆过去20年经济发展的证明，可是我们家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修电梯，爸爸说他已经爬不动6楼了。去年不是出了一个电影叫《暗处的女儿》吗？里面讲一个妈妈组建了家庭后，觉得自己不甘于传统的生活，她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一点点迷失了自己，结果她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出走了。我看完电影以后，其实对我妈有更深的理解，那时她在家里的生活那么痛苦，又一直不被自己的老公尊重，老公也不是真的爱她，我站在她的角度，觉得她并不是在抛弃我，她只是在寻找自己，这是她求生的过程。我妈其实已经忍了很多年了，我爸30多岁的时候就病假退休了，每个月拿以前单位的退休金，我妈在我姨父的电器店里做收银员，家里的开支都是靠她的收入，吃饭、打扫、管我学习也基本都是他一个人，而且我爸一直在外面出轨，家里人也不会避讳着我。我记得我3-4岁的时候，我妈就会拉着我和父亲对峙。其实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影响了我对婚姻的憧憬和对亲密关系的信任。那时候他大概是觉得跟我爸的婚姻走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彻底离开了。我妈离开以后，家里就没有人管我了。刚开始我爸把我送到小学的数学老师家里托管，那个老师非常苛刻，我洗澡洗得久了他会说我，做饭的量也特别少，我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后来我外婆看我可怜，把我接去姨妈家里住，但我姨一家很不喜欢我们一家，他们觉得我妈是穷光蛋，因为我一直没人管，他们怕我把表妹带坏了，旁敲侧击让我爸把我接走。初中我基本一个人住了，后来也没考上重点高中，被家人强迫着去一所职业学校，每天就是学怎么把餐巾纸折成千纸鹤的形状，怎么倒红酒不会滴到桌布上。那时老师让我们好好学，以后就能到重庆比较好的邮轮或者酒店里做服务员，但我根本不想成为一个在高端酒店工作的服务员。第2年开学的时候，赶在学校5点关门前，我把被子行李全都带着就走了，再也没回去过。那时我刚满17岁不久，开始了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发传单、做模特、开服装店。做模特的时候，我基本走一个秀就能赚500多块钱，最多的一次我做模特负责人，3天赚了7000多块钱，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我对自己特别骄傲，那些高中毕业的同学没一个比我能赚钱，
直到我18岁的时候，我才又见到了我妈一面。那时我已经认不出来她了，记忆里她一直是个高大能保护我的母亲形象。结果那天我才发现，原来她那么瘦小。我妈回来待了一个月，又回南非了。我继续我的兼职野魔生活。后来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我俩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她是那种特别直接的人，在电话里用重庆话骂我，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地方吗？这句话完全激起了我反叛的斗志。挂了电话以后，我问朋友有没有外地的工作介绍，我不想再待在重庆了。

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他的一句狠话激起了梦梦的斗志，他决定离开家乡。节目的下半时段，梦梦将继续分享他的经历。

是做销售，也是这时我真正感受到，没有学历的人只能从最底层开始做起，连大公司的门槛都够不到。当时我每天要坐一个小时大巴车去市中心，到保险公司还得唱我相信那首歌，好像给你打鸡血一样。那时我的业绩也不好，后来就没再做了。在海口断断续续待了一年，我也没什么朋友，当时真的很孤独。2014年的时候，跟我关系好的几个朋友聚在了广州的一个酒吧，看世界杯决赛，给我打电话。从小没有父母和家人照顾，朋友就代替了家人陪伴在我身边，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当时我就想，我可以依靠的人全都不在我身边，再这样下去我就要疯了。凌晨四点我就买了机票，七点的飞机从海口飞到广州，之后再没有回过海口。也是这时我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想追求什么样的事业。我想做一名心理咨询师。其实我对心理学的兴趣起源很早，小时候我总在过察言观色的生活，看大人的脸色来决定我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对身边人的情绪非常敏感。12岁的时候，我们班上好多人都在看恶作剧之吻之类的小说，但我在书店买的书叫怎么变乐观。或许是某种求生本能让我形成了同理的能力，那是班上情窦初开的同学也很愿意找我聊天，让我出主意，我也很愿意扮演倾听者的角色。那时候我有很严重的 PTSD 和焦虑症，但我并不知道，只是会读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他们让我对一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包括如何造成心理疾病，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我想了解心理因素如何影响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延伸到社会。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考了心理咨询师的证。我知道有这个职业，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可以离我这么近。他告诉我，拿了这个证就有可能做心理咨询师，这对我来说就好像一把钥匙，我要首先拿到才能打开这扇门。我不知道门后面有什么，但我一定要拥有这把钥匙。2017年我考过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证，当时是一月份，我一个人在电脑面前查成绩，其实我考得不是特别好，刚过分数线两三分的样子，在电脑面前我就哭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被父母、老师、姨夫和姨妈瞧不起，没有人相信我可以做成什么。但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一个证书，这是我活了23年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成就，我好像得到了某种认可，这是一种安全感，一种被信任感，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体验过的。等我拿到证书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五月份了，我很难去描述拿到证的感觉，好像你脱离了过去，看到了一点曙光，未来会产生一些改变。我一个人坐在外面看着那个证，它似乎给我的生命增加了一点色彩，即便我的整个生活还是黑白的。在我拿到咨询师证不久之后，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在广州的一家心理学机构当课程助教。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忙对接课程老师和学生，工作内容是招生。当时心理卫生在国内不是很发达，我待的机构也不是很正规，它的收费实在是贵得可耻了，我觉得它在消费一些有心理需求的人。我在这里也待得不是很开心，后来我意识到这张证书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没办法用来定义我是谁。在这之前，我曾在一家心理学机构求职失败，对方拒绝得很直接，不能接受我从模特到咨询师助理的身份跨度，甚至直接评价我太爱打扮了。可能在国内的工作系统里，一个女性太爱打扮就会被看成是很招摇、不太稳定的角色，但学历还是最重要的因素。那时我便发现，只有传统大学教育出来的学生才能受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可，
如果我真的想从事心理学方向的职业，赢个心理咨询师证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这对于科班出身的人来说可能是简历上的装点，但大家最看重的远不止这个，我必须走得更远。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来到美国以后，我丈夫帮我定制过一个7年的学习计划。他是个很爱帮别人做计划的人。加州的教育资源又非常好，免费的社区大学的师资教材跟普通大学都是一样的。那时我规划前3年学英语打基础，后2年在社区大学学心理学专业，2年后转到普通大学学社工。我对学历始终是有执念的，很现实的讲，在美国你也一定要是科班出身，至少硕士毕业才有可能成为心理咨询师，不然我只能做一些自己没有那么满意的销售性工作。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我自己的童年创伤。小时候老师说我笨，父母觉得我笨，我身边所有人都觉得我很笨，不是学习那块料。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笨，可我辍学以后，我慢慢意识到我对知识是有渴望的。我这么喜欢看书，就好像隐隐的在向以前那些贬低我的声音证明，其实我不是很笨，我是学习的那块料。可我的内心始终在摇摆。前2年我在社区大学学英文的时候都是吊儿郎当的，我觉得我学英语只是为了在美国可以日常生活，能买个菜，能看懂路牌，就这么简单。我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读大学。2023年秋季，我报了一个学分可以转到正规大学的学分课，学习初阶的学术写作。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认真上一门课。那时候我英语还没有多好，口语只是还过得去，阅读水平也不好，刚开始尝试看第一本英文书，但我在那门课的成绩出奇优秀。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文章，写跟家人一起度过的有意义、深刻、快乐的时间。我们班上20多个同学全写的是过年过节，但我想了一下，我们家根本就没什么一起度过的很快乐的时间，全家能聚在一起的日子就是一起去给我爷爷奶奶上坟，于是我便写了这个。老师看完我写的文章后，把我叫到一旁，问我愿不愿意直接跳级到3级写作，如果我愿意，他很乐意帮忙写推荐信。他说很喜欢我的文章，他都看哭了，那篇文章也是我哭着写完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直给他鞠躬，话都说不清楚了。学术写作课给了我很多信心，这种信心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体会过的。那天以后，我第一次相信我是一个可以定制计划并且付出努力去完成它的人。我开始相信努力真的有用。上学期我报了我最恐惧的数学课，其实是统计学。我从小数学就特别差，初中数学就再也没有及格过了。初2的时候，老师一直劝我退学，怕我拉低班里的平均分。但如果我要学习心理学，这一门课是必须的。上课那天我特别紧张，听讲的时候我还感觉我都听懂了，结果一做作业，5道题做了2个小时，1道题都没做对。那天我又哭了，我又一次感觉自己的梦想破碎了，原来我并没有我以为的这么聪明，我还是那个初中毕业没有文化的小混混，我都已经28岁了还想读大学，就感觉自己特别傻，不自量力。我和一个也在美国读书的女生聊过，她知道我打算学心理学或者社工，一直奉劝我不要学文科，说了很多可能会失败的丧气话，觉得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但我就是喜欢，不管别人怎么泼冷水，我都会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我开始花很多时间去做一道题，可能写10道题要花6-7个小时，一直做到我会为止。我第一次刷题的时候，那几个章节可能刷了100多遍。最后考试的时候，我们的考试时间是1小时15分钟，我花了20分钟就把所有题都做完了。做完以后，我还从头做了第2遍，40分钟交了卷，

次考试都是100分。到最后一次考试前，因为老师会抹掉最低分的一次成绩，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参加最后一次考试，即便是0分，我还是拿 A。 我终于开始系统的学习心理学了。我是最近才开始喜欢上美国的，之前我很讨厌这里，我感觉它就像一面镜子，光线太强烈了，一直刺痛着我。其实它只是照出了我本来的样子。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很牛，虽然我没有学历，但我很聪明，虽然我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但我有很多知识储备。但其实就是因为太自卑了，我才会不断地用这些来包裹自己。这两年在美国的生活被迫让我开始面对自己的那些裂痕。说实话，我的成长背景非常影响我感知未来的能力。我那时离开学校，离开重庆，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就觉得我要这样做。我从海口去广州，再从广州来到美国，我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未来要如何，我觉得那是不可控的。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不好，所以现在我形成的观念是，我必须要保证我现在过得好，我也不想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我已经29岁了，跟我同班的同学们才高中毕业，而我的冒险刚刚开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的主角梦梦分享了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开门见山。开门见山，然后看到了山外有山，还有很多很多已经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甜甜圈们，一会儿我们趁着前奏或者间奏哈、来点名。听到这个片花就意味着又到了点歌时间，虽然我们的点歌是贯穿整个节目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有那种点对点的点歌，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点歌。还看到了很多朋友说，其实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会发光发热，有着他们自己的意义。所以下面一首歌也有人选，因为这个名字就叫我的生命只有过一次意义。虽然这是一首情歌，意义其实只要你找到了，不管是什么都好。

哎，来自王嘉尔和林俊杰的合作。我记得看到有这个评论说啊，就听他们的这个合作就特别像是一口 Bisky 一口德芙，我觉得还是挺恰切的一个比喻。有人说没猜到是这首歌，因为王嘉尔的名字单独出现。没错，如果两个人一起出现的话，那不就很好猜了吗？好啦，刚刚看到生活大百科写了首诗啊，这个诗的名字叫五月槐花香。五月初夏挂骄阳，却闻一丝槐花香，清风摇曳翩起舞，又见风裙采蜜忙。这是你想借这首诗送给五月槐花香这位听友的吗？不禁让人遐想，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如果有的话，可以直说，也可以用音乐来表达。这歌的名字就叫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讲。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讲？收到大家的各种表白，哎呀，心里面感觉非常的感动和甜蜜。那么我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讲呢？其实也在每天的歌里面呈现出来了。还有就是必须得借机点名儿啊，是这样的，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十一。为什么叫十一呢？是因为这首歌是在2022年的1月1号写的，来自队长和黄礼格的合作。当然了，如果有间奏的话，我还是要把名字点起来的。

微小薇米兹。欢乐咖啡时光，露露四月天。

一飞说，终于是这首歌了，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有特殊的情节，因为这首歌词是彭坦在北京写的家乡武汉的歌，歌里有很多我熟悉的感觉，也把这首歌送给在南方听我们节目的你们。

0: 很喜欢这段钢琴 solo， 那就伴着它来点个叫做幸福的符号，好像有跳跃的音符的感觉。来晚了
1: 不晚，
0: 这是最后一首 X 味道的糖果。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已经拥有了多少，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或许正是人类的弱点，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就打扮，该读书就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抱怨是一种毒药，它摧残你的意志，降低你的身价，摧残你的身心，削减你的热情。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被送进冶炼厂的都是矿石，出来的却分出了金铜铁和矿渣。凡事多找方法，少找借口。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在奔跑向前。

有几种人我真的佩服的不要不要的，一种呢是可以控制自己体型的人，一种是能按时睡觉的人，一种是说起床就能起床的人，而一种是说忘就能够忘的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以上这几种当中的一种，欢迎通过节目之外的方式告诉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僧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他每次都会说，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取经。这几句话包含了每个人都要问自己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清楚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清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管路上有多少艰难和诱惑，都动摇不了决心。于是他成功实现了目标。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结，也许永远解不开，苦涩的滋味只有自己懂，也许永远无法释怀，因为善良，因为责任，因为某种理由，也许永远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只能静静期待，默默守望。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叫人生。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重要。别因为害怕孤单而相拥，也别因为无从选择而将就，总要有一段路需要你独自走过。愿你是阳光明媚而不忧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和各位在电波当中相见。今天我们继续带着各位去荷花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再次碰撞。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的？王杰1987年《一场游戏一场梦》，当时王杰是在一批没人要的 demo 当中选出了这首歌，重新编曲演唱，并邀请到了张曼玉友情出演了这首歌的 MV。没有想到一下子大火了起来，一场场游戏，一场场梦，爱情的悲喜交加，就是这样的开始了。

汪明荃1988年《万水千山总是情》同名电视连续剧，由汪明荃、谢贤、吕良伟、曾庆瑜主演，这是 TVB 收视率最高的十部电视剧之一，由汪明荃演唱的主题歌也是家喻户晓。人生聚散无常，非天地命定，只是缘分使然。

陈慧娴1989年《千千阙歌》，这首歌是改编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夕阳之歌》。陈慧娴呢，将感情投入其中，荡气回肠又不失少女情怀，每一段心意都是认真的，所以每一段离别都格外的伤感。有多少人是从这首歌开始学习广东话的呢？

情书画1989年梦醒时分，这是一首李宗盛填词作曲的作品，也是中国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突破百万张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的主打歌。他被王菲、林忆莲、梁静茹、伍佰、周华健等等知名的歌手都翻唱过，风靡了大街小巷。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呢？可惜的是，生活哪里有那么多的早知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华语乐坛初次记忆，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刘畅1990年同一首歌，1990年北京亚运会向全社会征集歌曲，需要在全运会开幕式直播的时候使用，同一首歌就这样诞生了。他获得了改革开放30年流行金曲的勋章，后来呢还成为了央视的一档10年之久的音乐综艺节目。想起周末在家里跟父母一起看节目的日子，童年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

1990年哭砂，这首歌由黄莺莺演唱，林秋离填词，熊美玲谱曲，被众多的歌手重新翻唱了20多次，它的风靡程度是可见一斑。一开始是人声清唱，慢慢的是加入到了配乐，缓慢悠长的走进每位听者的内心，浓而不腻，苦而不涩，最终听哭砂的那个仲夏夜，你又想起了谁呢？明天见。不让我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风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

0: 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报忧只报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或许不

春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前尘落日

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0: 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路还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仰望着这座无边的高墙，探索天空的模样，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